0: 呢？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
0: 嗯，
2: 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哦，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您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真漂亮。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儿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哎哎哎哎。

0: 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办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幸了。
0: 怎么着？
1: 有文件呢。不许三陪。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我不明白，
2: 您那是早就明白。
0: 好，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3: 那
2: 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啊，
2: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2: 这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萝卜开会，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2: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3: 总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不是，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我傻呢，还是出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尼勒是物价局。我跟尼勒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4: 黑呀，真黑呀。
2: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尼勒要听啊。好，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0: 来了来了，
2: 还练不练了？
0: 嘿嘿，哎哎。 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5: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

0: 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1: 啊。哎呦，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儿黑结婚，
1: 嘿，
0: 你猜咋的
1: 啊？
0: 就让我演那小琴。
1: 小琴。
0: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
1: 嗯、
0: 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兴呢。您是不是先下来
0: 嘿？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

0: 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2: 他吹他吹，
1: 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2: 我喊了一声美，
1: 二杯你肾不亏，
2: 哈哈，还是美，
1: 三杯五杯下了肚，
2: 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白里透着红啊，
2: 啊，
1: 红里透着黑，
2: 黑
1: 黑不溜秋
2: 啊，
1: 绿了吧唧，
2: 哎呦，
1: 蓝巴巴的，
2: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
2: 嗨，
1: 粉嘟噜里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离了八十你的都不会，过来看一看

0: 它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
2: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

0: 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当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
1: 呵
0: 呵，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8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

0: 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1: 我不敢。
2: 我去炸。
0: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2: 哎呀，
0: 那可不行啊！
2: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
0: 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你，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
2: 来来来，
0: 你看啊，炸药，哎，钢钳，哎哎，锤子也系上。
2: 哎呀，老张，
0: 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
3: 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2: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爸，哎，
0: 建国，你怎么来了？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
2: 你也没看见我。
0: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2: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0: 哎呀，没事。
4: 哎哎，老头，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哎哎，
5: 退后！所有人退后！
6: 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哎呀，
8: 是老张啊！
7: 啊，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7: 咦！ 我刚起，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9: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0: 区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这边都看不见呢。
3: 就是，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甭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

0: 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我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哎，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是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哎，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好好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哎，老张，嫂子，哎，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哎，
5: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张这么点东西
2: 啊？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6: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8: 张局长，
7: 保重啊！
8: 保重，
9: 保重，
5: 你回去吧，回去吧，
8: 回吧，
7: 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儿捣乱，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吗？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哦哦，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哦
2: 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嗯，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
2: 嗯，
0: 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怎么闲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这。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1: 哎，
5: 这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3: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那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我们重大二级。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哎，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嗯，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皋，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可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3: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3: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3: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3: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磨的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4: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5: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1: 谁呀、啊？谁知道啊？
4: 哦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5: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建国，他们是？
1: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3: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哦，记者
6: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7: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7: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7: 哎呦，太好了，
6: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 我接受采访。
3: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3: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6: 听说了，
3: 我还听说呀。啊，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嘿，
5: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8: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5: 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9: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3: 真是
9: 啊，你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3: 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9: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0: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9: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小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1: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3: 站着，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发兵？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静，那出发。
5: 左腰包都炸了，
6: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就保命去恩施，
7: 这是三省交界的，
8: 我们有一个人，
9: 把头颅给修出去，局长。
10: 我替你们活着，
11: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0: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

0: 是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哎，怎么回事？这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
1: 这个票我要了。
0: 干什么去？啊，
1: 不是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我买下了。
0: 我不卖了，我。哎呀，
1: 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0: 是啊，
1: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0: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1: 是真的。
0: 我看不像。
1: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0: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1: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0: 不谢不谢不谢、哎、
1: 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0: 您也帮了我的忙了。
1: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哎、
0: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哎、
1: 真是太感谢了。
0: 等等啊，找钱给你啊。
1: 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不找了、哎、
0: 要找要找。哎呀，
1: 不用找了不用找了、哎、
0: 怎么能够不找？哎呀哎呀哎，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1: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
0: 假的。
1: 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0: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1: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0: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1: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0: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1: 真的假的，
0: 这是真
1: 假的，真的
0: 假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1: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端端啊，
0: 敲锣呀。
1: 敲什么锣呀？
0: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1: 我也不怕多发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0: 拿去。
1: 哎呀，拿走吧。
0: 给。
1: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0: 想用伪钞骗人。
1: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0: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1: 我
0: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1: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0: 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1: 就是啊，
0: 你先
1: 听我解释、啊、
0: 你先
1: 听我跟你解释。
0: 本来
1: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好不好？
0: 我们的技术科长、
1: 哎、你听我跟你说，
0: 一块出差到广
1: 东。你听我跟你解释。
0: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1: 我同意你先说。
0: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
1: 都可以造假的吗？
0: 你才是假的，
1: 我是假的。哎、
0: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1: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

0: 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儿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呐、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哎，哎呀，
1: 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
0: 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哎呀，
1: 老先生让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哎、哦，
0: 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啊？
1: 哎呀，你才要饭呢！<笑>
0: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了啊。<笑>
1: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 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哎呀，可不是嘛，你看。哎呀，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哎呀，我这就开了。哎呀，慢着。
1: 那赶紧个跑啊，赶紧跑！
0: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1: 对呀，赶紧跑，快！站住！
2: 这样跑不行啊。
0: 为什么？
1: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0: 那你跑先，我跑后，快！
1: 哎呀，快！
0: 不行，又。
1: 又怎么了？哎呀，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0: 为什么？
1: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0: 我抓，太难了，你住的慢，
1: 我先要开了，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0: 一起跑，一起跑，快！哎，
1: 要怎么了？
0: 这样更不行啊！
1: 为什么？
0: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啊，这跑火呀！
1: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0: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啊！
3: 我就开了，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儿，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儿，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
4: 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炊事班，全体集合！
5: 是。
4: 小果到，
5: 小碗到，
4: 小瓢到，
5: 小勺到。
4: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6: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4: 我搞，
5: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4: 我炒，
5: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4: 我抖，
5: 我总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着。
4: 开个玩笑啦！
7: 哎，班长啊，你到这里来，
4: 干什么？
5: 请坐。
4: 不是，我说干什么这是？
7: 山峰，大冬天山峰，我看你们是抽风，<笑>有事儿吧？
8: 班长啊，
7: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锅大，
4: 对，我给他没收了。
7: 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儿，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4: 拜个年。
7: 好，班长不为兵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你这，山山恶恶，细细细。喂，喂，一年没用停机了。
4: 啊！
7: 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
4: 同志们，地方政府用军又有新内容吗？
9: 什么内容？
4: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但是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9: 30秒？
4: 30秒，哎呀，太少了，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
0: 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行。

0: 的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1: 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3: 是。班长 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4: 哎，班长啊，跟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3: 啊？就是 啊，
0: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
5: 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6: 到，
5: 咱班级最小，你先来。
6: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5: 行，小飘，
4: 等，
5: 你来。
4: 是。
0: 准备计时。
4: 哎，班长
0: 啊，
4: 我想喝口水。
0: 啊，好，好。
4: 哎，我还想喝口水。
3: 哎，没毛病呢。
0: 啊，他挺好的，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5: 笑。
0: 爷爷，他笑得多好啊，啊，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3: 你打了，你打了，
7: 哎，你不打我打。
3: 喂。
5: 老豆
7: 啊，老豆是什么呀？
3: 哎，就是爸爸呀。哎呀，爸爸你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哦，磕也看不见啊。哎，家庭怎么样啊？
5: 啊？
3: 好。
5: 对。
3: 是。哎呀。
7: 哎呀，时间到！
3: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7: 你们怎么不笑啊？
6: 这个为什么要笑啊？
0: 摸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3: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
7: 啊？
3: 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
7: 啊，
3: 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
7: 哇塞，
6: 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0: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6: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炒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红烧兔蹄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4: 时间到了，
0: 别难过啊。
6: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
0: 哎，
6: 班长，哎，你来打，
0: 班长
6: 。
0: 哎，小婉还没打呢，小婉来。
6: 啊，班长，我不打了。
0: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啊。
6: 我怕。
0: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6: 班长，我就不打。
0: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是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三十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十秒。
4: 十。九。
1: 叫妈妈，
3: 妈妈，
5: 哎。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
0: 啊、
1: 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

0: 门是户，田是狗，门前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1: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0: 他念看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0: 哎呀，老板，他念看。
1: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0: 老板敢洗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1: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0: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1: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0: 哎，老板，往哪里走？
1: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0: 老板，我还有话说
1: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0: 这就叫送红包
1: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3: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1: 这是什么？
3: 这是回音。
1: 把回音关掉。
3: 哦，
1: 干什么呢？
3: 应聘的。
1: 贵姓？
3: 免租姓贵。
1: 啊，
3: 错了，免贵姓租。
1: 叫什么名字啊？
3: 还租格格。
1: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3: 保密。
1: 体重？
3: 保密。
1: 年龄？
3: 保密。
1: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3: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1: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3: 啊，
1: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3: 哦，我是交大的。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交大的。
3: 嗯。
1: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3: 都不是的。
1: 那是？
3: 我是外婆交大的。
1: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3: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1: 关公？
3: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1: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3: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1: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3: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1: 哎，干什么干什么？
3: 我蛮勤快的。
1: 不不不不不，干什么？哎呀，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我说小姐。
3: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1: 啊，格格小姐。
3: 还有还租嘞。
1: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3: 哦。
1: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有。我说老板呐。
1: 啊。
3: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1: 那个体就太多了。
3: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1: 什么是多媒体嘞？
3: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1: 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3: 这个字谁写的？
1: 我写的，我写的。
3: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1: 我今天是我考你。
3: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1: 怎么念汪呢？
3: 你看着，
1: 哎，
3: 这里有个门，
1: 啊，
3: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1: 哎，
3: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1: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从环境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姑姐。
3: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1: 你走，走。
3: 你不聘我了？
1: 我不敢聘。
3: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1: 呀，我
3: 看你是属黄瓜的。
1: 什么意思？
3: 欠拍。他欠拍呀。
1: 你说。
3: 欠拍呀。
1: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
4: 三啊，
5: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瓜冲云霄，多人叔叔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1: 这是什么？
5: 才艺展示。
1: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5: 考试的。
1: 哦，贵姓？
5: 姓石。
1: 叫什么名字？
5: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1: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5: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1: 哎呀，有点意思，
5: 谢谢夸奖。
1: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5: 黑体。
1: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5: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1: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5: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上。
1: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5: 老板
1: 啊，
5: 这个字有个门。
1: 有门怎么了？
5: 它是个防盗门。
1: 你管它什么门呢？
5: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1: 有狗怎么了？
5: 有房子吗？有狗干什么呢？
1: 哎呦，你操那本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5: 它不是个字。
1: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5: 我不认得你。
1: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5: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1: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5: 老板
1: 啊，
5: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讲，
5: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1: 啊！哎呀，老师，那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5: 1000，
1: 嫌少了
5: 啊？
1: 你要多少？
5: 800。
1: 家住何方？
5: 汉口。
1: 汉口何处？
5: 六角亭。
1: 六角亭什么地方？
5: 精神病院16床
1: 啊！

0: 才更新下完成。
1: 哟，你干不来了，
0: 来，快快快！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4: 到。
3: 300号刘长吉
5: 到。
3: 301号韦东强
6: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7: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8: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蹲下。

0: 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欠钱。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哦哦
1: 哦哎，你现在是什么人嘞？嘿了了喽，什么地方把你困嘞？嘿了了喽，你在这里干什么嘞？什么人比你还牛嘞？
2: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0: 好，咱们走着瞧。
3: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呀、啊，他们要较量八年的，可是就在第七年的一天。
2: 李干部，这七年我服了。
0: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啊，给我写信啊。
2: 写信，
0: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低消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哎，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走老路呗。
6: 没活干，干救火嘛。
2: 是啊，干救火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5: 对，写信。

是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1985年10月23日，立干部。
1: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0: 你就是张大嘴。
1: 对，我就是张大嘴。
0: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1: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0: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1: 我上班了。

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秘密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
1: 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
0: 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2: 孙子。
0: 哎呀，
2: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3: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3: 张兴旺，从此有了个姓名，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
0: 嗨，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啊、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嘛。
0: 李干部，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骨癌，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当你在呼呼，我还在加班，做不完的事情让我失去了自我。朋友说我现在就像有过去的师傅，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非洲回来的巷子里那条旺财，他每天冲我叫，自己闻闻身上都有咸鱼味的。每天起得比鸡早，我还睡得比狗晚，还压着我比牛多，而且吃得比

快玩完了，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

不能饭得来点有氧运动，打拉圈麻将我又输得二白五，上天有炮声吃得老板有大人吃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吃得老板有大人吃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田方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长茂把两个人揍得扯嗓子就喊：“救人呐！救人呐！”哎，这一喊还真喊着了。突然在人群外头有人高声答应：“哪里来的狂徒，竟敢跑到唐家寨发疯撒野？乡亲们，闪！”声音十分洪亮，老百姓呼啦朝往两旁一躲，在外头打电不丁腰，噌窜进一个人。长茂恐怕吃亏，跳出圈外，扎着背往回头观瞧。他一看，来了个紫面大汉。这人的个儿不算特殊高，但也属于大个，肩宽背厚，膀大腰圆，紫微微的面孔，两道浓眉，一双大豹子眼，狮子鼻子，四字阔口，稍微有点胡子茬，二目如电，是锃明刷亮，光头没戴着帽子，高网牛心发转，铜簪别顶，周身上下一身圆青色的短靠，大衣交给伙计了。大概他听见里边打仗，早就做好准备了，在腰带子的后面带着个鹿皮套。长帽一看，那什么家伙，带着一对链子点钢诀。哎呀，这兵刃可特殊啊，长帽跟老师学艺的时候听老师讲过，凡是使带链的家伙，这玩意儿不容易，练不好把自己就许伤着。啊，这是谁呢？再看这个紫面大汉来到人群正中，贾氏弟兄一咕噜声在地下起来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师哥你来了，来了，你们俩这是怎么了？呀，师哥也别提了，他妈这小子，你看着没？这雌雄眼，这小子缺德透了，是这么回事？把买马的经过这么一说，紫面大汉是又气又乐。气之气，长帽这小子讹人；乐之乐，贾氏弟兄挺聪明伶俐的，花200两银子买点马毛，你是这事儿弄的。哎呀，你说你们两个30来岁，挺大个活人，没事净捅娄子。你们要不找人家，能挨打吗？师哥，话虽如此，他妈这小子必有来历啊！那我们不买了还不行吗？他钱还不给咱们。师哥，丢人不是我们俩的事儿，连咱老师在您都丢人呐、啊！您不能袖手不管呐、啊！这你瞅瞅，千人瞅万人瞧，咱这跟头可栽在家了。嗯，你们闪退一旁，去上点药去。看你那眼眶子都青了都，哎哎！贾氏弟兄气呼呼往旁边一闪，紫面大汉迈步到了长帽前面，一拱手：“朋友，哪儿来的？请问尊姓大名，先乡何处？因何动手把我师弟打得这么惨呢？”哎，长帽心里犯嘀咕：“嗯。”这当师哥的还真比那俩强得多，相貌堂堂，声音洪亮，大概是个武林高手。但长帽这小子坏，你向着你把经过讲讲，好说好讲不就完了吗？咱刚才说了，他肚子有股邪火，没地方放去，瞅谁都不顺眼，所以说话也就不着边了。他把雌雄眼一翻，哎呀，大个子，你是他师哥呀？好嘞，打了孩子大人出来，你来也可以啊。要问为什么，那俩小子刚才不都跟你讲了吗？就为那个无缘无故的买我什么马呀？啊，我这个人最讲理，这你来了，那个事儿可以过去， 把我马毛的给我摘。

0: 不沾上啊，不退银子。
1: 这紫脸的一听真不讲理呀、啊，不怪我这俩师弟啊，哈哈哈哈。
0: 朋友，大概你是慕名而来，来会我的吧？问你算什么东西，我来会你？你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我会得着你吗？耶，你可不准口出不逊。哎，我就这样的人，当什么人说什么话，对你们这帮小子就得这么对待。紫脸的人一听他不讲理，不由得火旺上撞。好啊，既然你不肯通报名姓，口出不逊，来来来，某家会会你有什么本领。招，一个通天炮奔长茂鼻子来了。长茂往旁边一闪身，哎，一抓人家的腕子，哪知道这个人招数变化很快，把拳往回一收，正手拳抡开，单风贯耳，奔长茂的耳根抬的嗡就是一掌。在这长茂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人家这掌刚过去，底下就飞起了一脚，叫莲花底灌裆，奔长茂的裆里就踢来了。长毛一看太厉害了，赶紧使了个张飞大片马，啪一个跟头躲出圈外。就这么几招，长毛就知道这个人可不好惹呀、啊！哎呀，我要吃亏呀、啊！今儿还要攒把劲儿，要不就得当众出手。再看两个人一来一往，四壁抡开，就站在一处。贾氏弟兄在旁边也忘了伤疼了，仅给他师哥加油。哥哥注意，师兄加把劲儿，揍他揍他。那么好揍的，这紫脸的人一边打着，心里他也一边赞成。这小个长得其貌不扬，本领可不凡呐、啊、这是谁呢？哪料想这一愣神，坏了，两个人的四只手扭在一起，长帽叼住他的腕子，他叼住长帽的腕子，这回就分力量了。紫面大汉一想，你叫我抓住，我使劲能把你扔出二里地去。哎，一较劲把长帽给提了起来了，轮得像车轱辘一样，想把长帽甩出去，但是甩了半天甩不出去，长帽抓住他的腕子入了死扣了，就好像粘着自己身上一样，怎么抖了也抖了不出去。长帽急了，哎呀，你拿我当什么玩意儿随便轮呢？这回该我轮你了。说到这，长毛双脚一踩地，嘿，骑马蹲裆式站好了，使了个千斤坠，像长在地下一样，把这紫面大汉抖起来。没有没有，只剩只剩只剩，把这紫面大汉轮了六圈，想甩也甩不出去，因为人家也入了死扣了。两旁看热闹的全傻眼了，呵，这两个人真是英雄对好汉啊。紫面大汉心中暗想，打我出世以来还没遇上这样的强手呢，这可怎么办？正在难解难分之时，人群外头又一阵大乱，有人苍老的声音高声喊喝，小子，你净给我惹事儿，还不给我住手！话到，声音到，人也就到了。再看这个人把手抡起来，照着紫脸的大汉脸蛋子上，啪，来个嘴巴。长帽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抖手跳出圈外，定睛瞧看，闹了半天外边来个身材不高的老者，可这大秃脑袋跟瓢一样，是锃明。

0: 亮闪闪放光，奔了头翘下巴挖口脸儿，那眼眉往外呲呲着，鹰钩鼻子，菱角嘴，在那大奔的头下的香汗的一对小圆眼睛是锃明刷亮，一缕山羊胡往前撅撅着，二目如灯啊，脑袋上的还剩下二十几根头发，往那个小嘴儿比黄的粒儿大不多少，用红头绳系着，周身上下圆青色一身短靠，勒狮子盼板带沙腰，大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抓地虎四喜快靴。别看那么大的年纪了，精神抖擞啊！长茂就知道这个老者必有来历。再给老者一个嘴巴打完了，那死脸的大汉一捂腮帮子，没敢动怒，规规矩矩跪在老者的面前。叔叔啊，叫叔叔，这是老前辈了。老头把腰一叉，用手指挥他，孩子，你四十来岁的人了，怎么这么不拿事儿？哎，你看看，招了这么多的人看热闹，人家不笑话咱们吗？今天我非打死你不可。说着话把巴掌就抡开了。紫面大汉不住地磕头，叔叔，叔叔，我有下情回禀，您老人家告诉过我们，不准欺负外来人，我们确实不敢欺负人，今天这个事儿您是不清楚，是这么回事儿。那贾氏弟兄也跪到子脸的身后了，口称恩师，把经过介绍一遍。老头眯缝着眼儿，捋着山羊胡听着，就这么点事儿。哎呀，一解释不就完了吗？你们哥俩也是，买人家的马干什么？冲什么要捡便宜？就冲捡便宜就该造。师傅呢？算了，闪退一旁。长帽已经，这老头还真讲理。哎呀，觉着自己这个事儿做的也有点过分。再看老者一转身来到长帽的面前，小英雄，贵姓啊？长帽想，这名我说不说？这可离着苏州不远。一般的都是我们的敌人，我要说出名来对我有利还是没利呢？老头啊，你问不着这个，刚才我一听你说这话是明白人，干脆我把200两银子退回，刚才也怨我做事鲁莽，咱怎么样怎么样。朋友，银子不银子倒是小事，我就打算问问你是谁。
1: 我问我呀？那好吧，您知道就得了，别跟别人说。我姓常，我叫常茂。你要记不住就叫茂太爷得了。啊，这什么称呼这是？我爹就是开明王常遇春，我们在南京来。哟，老者闻听啊，过来把长帽手抓住了，闹了半天你是少王爷，我正来找你们。你谁呀？老朽唐云便是。闹了半天正是要请的人，正这时候楼上的胡大海、郭英所有来的人全都知道。老胡往楼下走着，一边走一边生气，心说他妈长帽这小子没事就捅马蜂窝，上这请人来了，谁让你打仗来了？胡大海还真生气了，来到人群里面用手一指长帽，呸，我你小子有什么能耐，到哪都得显示显示， 你真是把我都气死了，非打你不可。胡大海抡拳便打，老头过来赶紧给拦住，彼此这一介绍，正是要聘请的北侠唐云。胡大海赶紧施礼，哎呀老人家呀，刚才我们到您家去了，您因为有事不在，我们才在到街上吃饭，发生了这个误会。没关系没关系，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咱们都自己人。过来我给介绍介绍，把那紫面大汉给叫过来，先给长帽做了个介绍，这是我亲侄儿啊，外人送号紫面天王，叫唐文豹。文豹啊，这位就是少王爷盖世的英雄长茂长将军常玉春之子，往后你不准记仇，还要多亲多近啊。是是是，紫面天王唐文豹来到长茂的面前一抱拳，常将军恕我眼拙，多有得罪，原谅原谅。长茂一看人家那样，赶紧也还礼，
0: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都不怨你们，全怨我不中想，我就这么个玩意儿，大家高个手。
1: 贾氏弟兄过来也一一相见，长茂又把胡大海众人向唐云做了介绍。唐老侠可挺高兴，众位啊请到家里吧，这不是讲话的地方。文豹，看看饭用了多少钱，咱爷们给了。老胡一看老头挺够义气，谦让了半天，大家这才牵着马到了北侠的家里。老侠可吩咐手下人重新摆宴，被老胡拒绝了。老侠可，我们有一肚子话找您说，饭已经吃饱了，用不着再麻烦了。老侠可一看好吧，重新献茶，分宾主落座。北侠唐云先问问经过，为什么来。胡大海口打嗨声，
0: 哎呀老人家，给你找麻烦来了，这叫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我们老四领着我们在苏州城下打了败仗了，张士诚有个驸马，这小子叫贺修，要讲究能耐，平常稀松二五眼，可这小子不知道在哪鼓捣个葫芦，这里头往外放白水，也不是什么毒汁儿，这玩意儿可十分的厉害，连伤了我们十几员上将，现在性命都难保，军医大夫也治不了，故此我们想搬请老人家赶奔两军阵前助我们一臂之力。唐云闻听低头不语，那意思不出头，一个呢年岁也大了，身子骨不像想当年了，第二他考虑到大哥王耐云现在保了苏州张士诚，你说自己一露面势必跟大哥就得闹翻了，重于义气也不便出头，第三自己又不想争名夺利，又不想当官，当个平民百姓逍遥自在，你说我何必出头呢？所以老头这心里头就疑惑不定。但是长茂这句话可发生了效力了，他一说徐芳被困在苏州，死活还不清楚，正碰到老侠心尖上。在前文书咱们讲过，北侠唐云这个人有个个性，这人很嫉妒，因为想当初哥几个在一起闲谈，别人拿他取笑，都说他个儿小收不了好徒弟，他一赌气便走天下，后来学么一个徐芳，哎，这徐芳这个比他还矬，交给徐芳满身本领，可以说倾注了最大的心血，徐芳要有个三长两短，老头那是受不了的。今天听长茂这么一说，唐云这心就一

0: 那么究竟你们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1: 哎，您那就听我说吧。这张士诚无缘无故起兵犯我天昌关，杀我百姓，夺我疆土，你说这不是骑着脖子拉屎，搬着鼻子尿尿吗？我们皇上能答应吗？领兵兴师问罪，他又把我们皇上困到牛塘峪，断绝了粮米，好悬没把皇上给饿死。虽然说皇上没死，光手下当兵的死了好几万。您说这气儿我们出得来吗？打苏州，我们有原因讲道理。张士诚这小子又依靠他的驸马贺骁，弄他妈个小葫芦，呲呲往外放水，伤了我们不少人。您说这事怎么办？要是徐芳没事儿，我们也不找您，知道他是您的心尖儿，您的宝贝儿，不能不跟您打个招呼。老侠呀，可都知道我们请您来了，您要出去，既能帮助我们的忙，又能师徒见面。假如小矬子有个三长两短，你还能给徒弟报仇。您要不出去，知道的了，您不争名夺利，不知道的，就说您胆小怕事，一世英名付为流水呀、啊。这玩意儿好说可不好听啊。
0: 胡大海一听，嘿嘿，他妈这小子还真能挺白话，
2: 干脆我也帮帮他的忙得了。老侠客，方才茂说的一点不假呀，干脆您就帮帮忙吧，我这厢有礼了。郭英也说，我们代表明太祖前来请您，无论如何您赏脸，大家再三的恳求。最后北侠唐云点点头，好吧，恭敬不如遵命。老侠个撩衣哗啦啦拽出13节链子枪，还要大闹苏州。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4: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北侠唐云交给徐芳满身本领，可以说倾注了最大的心血。徐芳要有个三长两短，老头那是受不了的。今天听长茂这么一说，唐云这心就一动。最后北侠唐云点点头，好吧，恭敬不如遵命。不过我把丑话先说到前边，我是70-80岁的人了，就即使我出头露面，也未必大获全胜，也未必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假如我要不行或者败了，你们别埋怨就行。这什么话说的？老英雄，您别太客气了，现在事在紧急，还得求您赶紧动身。好，我这就安排安排。老侠客一点手，把侄子紫面天王唐文豹叫过来，让唐文豹看家，自己马上起身。唐文豹把嘴一咧，叔叔，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什么事儿？
0: 是这么回事，我呀是井底之蛙，没见过大天日，是不是您带着我去，也叫我开开眼见见世面。您说我老看家望门有什么出息，万一我还需有点用处呢，叔叔您看怎么样？哎，长茂挺喜欢这唐文豹，知道这小伙子有能耐，两人打了个平手嘛。长茂也紧说好话，老人家带着吧，我们那也不多这么个人吃饭，对不对呢？这是笑话了，还领着他得了。大伙一求情，老侠客点了头了，好吧， 那就叫贾氏弟兄替我看家，在我到后面准备。书说简短，北侠唐云把应用之物全准备好了，包裹叫唐文豹背着，把家里做了安排，这才起身跟众人赶奔前敌。郭英高兴，先得派人回去告诉朱元璋和元帅徐达，要隆重接待，这是救星。有人骑千里马回连营去送信儿去了。单说朱元璋心如火急，就盼着二哥的喜信儿。元帅徐达也愁眉不展，原因是什么？受伤的众人已经昏迷了数次，奄奄一息，眼看命都保不住了，这可怎么办呢？正在发愁的时候，送信的人回来了，把唐云出头这个事一讲，众人无不高兴。朱元璋派徐达代表自己接出去五里地，不管是文官还是武将，衣冠整齐，鼓药喧天，鸣锣打鼓，在这迎接北侠客。两六人站得跟人墙一样，正中央是一条街道，远远的就看着胡德海舔着肚子陪着一位老者并马而行，来了来了，放炮，叮当当叮当，欢迎老侠客，欢迎北侠客，叮当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又是鞭又是炮。北侠在马上一看，颇受感动。哎呀，老头一想，朱元璋这么对待我，大伙儿对我抱这么大的希望，我要不能给解围办点什么事儿，空有其名了。老侠客确实挺感动，胡德海也觉得挺美。老人家看见没看见？这都是接您的，哈哈哈哈，往里请，往里请！一直来到御帐前，朱元璋带领御林兵在此恭候多时了。那朱元璋多会来事儿，抢步起身，把北侠的马匹拉住。老人家，姑，这厢有礼了。北侠一看，那就是皇上，穿的戴的跟别人也不一样，五官貌相也不同，赶紧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撩衣服跪倒在地，陛下在上，罪民罪该万死，我一步来迟。哎呦，老人家您怎么说这话，赶紧请起请起，哈哈哈哈，往里请往里请。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老侠请进金顶黄罗帐。朱元璋在撤座相陪，把元帅徐达叫过来，所有出面的人物大官全给老侠一一做了介绍。北侠见完礼重新归座，朱元璋传旨设盛宴款待。但是北侠一摆手啊，主公且慢，咱不再吃也不再喝，我听二王千岁跟我说了，有十几位上将身受重伤，我放心不下呀，我先看看病人这个伤究竟到什么程度。哎呀，老人家风尘仆仆还未得休息呢，我看不急。不不不，救人如救火呀，再耽误就不好办了。既然我来了，这哪能不看看？大伙儿一看老侠出于至诚，不便勉强，陪着来到后帐。等来到帐门这儿，老侠可一提鼻子，哟，臭味难闻呐！迈步来到里头一看，并排十一张床。在床上躺着十一个人，头一个 就是金锤。

回殿下朱穆英，二一个宝枪大将张兴祖，老侠子都分不出是谁来了。当然了，他也不认得，不过这些人都一个模样，头如麦斗，连五官肿的都看不出来了，就是嗓子眼儿咕噜咕噜还有那么一点气儿，要不跟死人是一样啊。北侠唐云围着病床转了几圈，仔细检查检查伤症，最后一皱眉，长吟不语啊。朱元璋可着急了，老人家您看还有救没有？哎，朱公啊，您还不明白吗？这绿林的人练武的都有个毛病，都想蝎子粑粑独一份，自己打的必须自己治，自己配药，像这贺萧也不例外。既然他打出这种东西来，他就有解药，非得他的药能治这种病，别人有劲儿也使不上。要那么一说，这些人性命休矣，不，还有缓。主公放心，这不是我来了吗？也不是老朽说句大话，夜晚间夜探苏州，我先把解药给倒出来，有解药，这些人的命就算保住了。老头说完了，众人又回到金顶黄楼上，设酒宴款待。在酒席宴前，北侠唐云一边吃着，一边跟朱元璋商议：“主公啊，今天晚上我夜探苏州，我打算办两件事，第一，取解药。第二样，我看看什么样的毒葫芦，能把它弄出来就弄出来，能把它毁坏就毁坏，您看怎么样？”“太好了，您是侠客，久经大敌，经验丰富，您看怎么办好您就怎么办。”“好吧。”话说一定了，一直到掌灯的时候还在这吃喝的，朱元璋陪着。这人就不一样，有些将官还有些文官在旁边陪着，一边看唐云一边心里的好笑，心说这世界上真怪啊，个头够的五官端正的人反倒没什么特殊能力，你说这唐云跟那徐芳也没什么区别，那脑袋亮的跟瓢一样，头发都秃没了，就这个人就能帮咱的大忙，救大伙破苏州，这玩意儿不是玩笑。有的人认为着，大概年轻的时候北侠唐云行，现在上了年纪也就空有其名了，大家窃窃私语，有的指手画脚，暗中都乐。唐云是干什么？那老头眼睛毛都是空的，用眼睛往下一看，哦，明白了，瞧不起我，看我岁数大了，其貌不扬。哎呀，这些人的眼光真俗气呀。嗯，老头心里就坐了劲了，我非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让这些人看一看。但在心里的坐劲儿，拿起酒斗来左一盏右一盏他就喝开。朱元璋还不好劝，心说这老头见酒如命，喝的太多了不能耽误事儿吗？想劝一劝，这话又说不出口，显着多小气。朱元璋心里头着急，等到定更天左右，北侠唐云把二臂一伸，妥了，老朽酒足饭饱，哎呀，不忙不忙，文豹啊，什么时候？叔叔，定更天了。
啊，早的，在我打一盹睡，他要睡一会儿，说着他往桌子上一趴，可能没趴利索，呲溜出来到桌子底下去了。文武一见，哄堂大笑，心说这种人还能办事儿，把朱元璋也闹愣了。闹了半天，这是酒包，你这多耽误事儿！快把老头在桌子里抻出来吧，准备张床让他睡。等有人过来一撩桌子帘，往下再一看，唐云是踪迹不见，哪有人？长帽一看，哎呀，来无踪去无影啊！这老头什么时候溜达了？大伙这才知道。唐云不是一般的能耐，咱们话分两头，单表老侠客，因为心里挂着道劲，故意在人前卖弄了一手。等出离了金顶黄楼帐，出了朱元璋的连营，直接赶奔苏州城。老头施展的是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字功，来到苏州城外，也就是2更天左右，老头停身站住，把自个儿的衣服收拾收拾，袋子紧了紧，百宝囊拽过来检查检查，看看里边应用之物带好没带好，一看全都不缺，这才放了心，2次起身到苏州城下，越过护城河，到了城根这儿。抬头往苏州城上一看，可了不得，苏州城上是密布岗哨，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串串蜈蚣灯点着火把，城头上有气死风灯，那上头说话走路都听得清清，就听有人不断地说，精神点啊，大伙谁也不行打盹啊，大敌当前，王爷有旨意，元帅有令箭，在哪一块出了事儿，要你们脑袋，精神点，常溜达溜达。是，口令，咔咵咵咵咵咵咵咵。呀，北侠唐云一看还不好办呢，这要往上一窜。进城是不成问题，一旦被他们发觉，连喊再叫多有不便，最好让他们不知道才行。有了，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个小瓶来，这瓶有1寸多高，小白玉瓶，把盖打开，往手心上倒了3丸红色的药丸，这药丸也就像人丹那么大个，用手指盖把它扣住，然后把小瓶带起来，对着这城头上用2手一捻，这玩意可好了，往上一捻，弹起来有几丈高，那位说这什么东西，这是绿林人特需的东西，叫以火流光，那小丸用什么药配制的这我也不清楚，见风就着啊，放出绿色的火光，嘖嘖嘖，城上的军兵正说着话呢，注意啊，谁也别打赌、我什么来呀、甩脸往空中一看，刷刷刷3道绿光，这怎么回事，等众人一抬头往空中看的时候，北侠唐云就利用这个空隙施展蝎子道爬城，眨眼之间到了垛口，一翻身进去了，等众人一看火光也没了，大概眼差了，要不就是流星什么玩意儿，再往四外看什么玩意儿也没看着，唐云也已偷偷地进了城了，老侠客心中好笑，顺着马道下了城，来到苏州的街里，要讲的这个地点他太熟了，因为唐家寨离着苏州不远，
从年轻

的时候自己就从这儿渡过的，大街小巷胡同哪个宅子通到哪儿他是了如指掌。等进了城，老侠一想，我上哪儿去呢？到王宫。哎呀，王宫太大呀，没什么用。他又一想，既然是驸马贺萧把众人给伤的，不如我到驸马府看个究竟。另外我那宝贝徒弟还有没有，压在什么地方，我也得把他查明白。他一计算的时间挺紧张啊，我要不紧忙活这事还不好办呢，等天亮了行动多有不便。想得着他晃身赶奔驸马府。这贺萧就住在西关里火神庙的隔壁，这北侠唐云也知道。到了驸马府的门前，影到黑暗之处打凉棚一看，驸马府的门前灯光明亮，是戒备森严。巡逻兵舔胸叠肚，挎着绿裤子弯刀，手中擎着长矛大戟，来回不断的溜达，咵咵咵咵咵。他再一看，府门紧登登的关闭了，从正门是进不去。他一撮身，绕到驸马府的西墙外，这个地方比较僻静，看到胡同口左右无人，掌身一看，这墙可够高的，足有一丈五六。老侠可往后微微退了退，往下一哈身，嘿，脚底板沾地，噌，飞身行上了大墙，用胳膊肘挂住墙头，闭呼吸，慢慢的长身躯往院中观看。他一看呢，下边正好是驸马府的花园，枝叶茂盛，有那么百十来棵大树，影幺幺看着还有凉亭，摘耳侧听没有人走动。他掏出一块问路飞黄石往地一扔，啪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趴着墙头一听，底下没有人，另外也没有狗，这狗这玩意儿最讨厌，你看不见它，它看见你汪汪一叫就麻烦了。这飞黄石就起问路的作用，一听没有动静，老侠放心，掌身双腿一飘，噌，落到院内，施展自己的能耐，走宅过院，探听消息，探来探去，他就走到后面有个地方叫五云轩。他就见五云轩灯光明亮，里边有说话的声音。老头迈步上了台阶，转过曲廊，趴在后窗户这儿，用舌头尖点破窗户纸，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往屋中观瞧。他一看，这屋可真宽大，这屋里的摆设也好，是金碧辉煌。老头无心看着屋的摆设，他往正中一看，坐着一个人，这人长得挺带劲，二十挂零的年纪，面如银盆，两道浓眉，长得是个标准的美男子，头戴软包巾，身披团龙袍，腰系金带，青缎厚底的靴子，骑着靠碗茶。在这个人的左右还坐着几个，上垂手有一人，中等的身材，面如黑锅底，腰中悬着宝剑，下面坐着个出家的老道，看这意思能有七十岁左右，背背宝剑，手拿拂尘。老侠客一看都认得，正坐那白脸的小伙就是驸马贺萧，上垂手那黑的个就是赛张飞的张九六，张士诚手下的元帅，出家的老道赛张良的张和变，张士诚的军师。不知道他们记忆什么呢，
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北下把耳朵贴在窗户纸上听着，哎，听得挺清。听张九六正说，驸马，这个事儿就这么决定了，你不必犹豫了，干脆派人把他收拾了就得了。嗯，贺萧点了点头，我也这么想的。自从把他抓住之后，这小子铁嘴钢牙呀，什么他也不承认，打得死去活来，我看这人也没什么用了。正想请示王爷的旨下怎么处理，既然大帅捎了信儿，今夜晚间要了儿的狗命。

0: 亲爱的朋友们，喜气洋洋闹元宵，抖音 APP。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

0: 请听详细内容。
1: 五月二号，市政府市长、示范区管委会主任张林国调研五一假期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及值班值守工作。他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落细值班值守举措，排查化解安全隐患，守住安全发展底线，确保市民游客平安祥和过节。张林国先后来到市应急管理局、
0: 福满堂养老院、现代百货、海鲜街、三国谢谢里主题商业街区改造项目现场、昌盛气体制造有限公司、西岸酒店、高速公路口等地，详细了解假期应急值守、消防安全、在建工地施工、酒店安全管理等情况。张林国强调，要严格落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安全责任，层层压实工作链条，筑牢安全防线。要聚焦商贸文旅、养老服务、交通消防等领域，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切实消除安全隐患。要严守假期施工安全规定，规范作业流程，强化现场管控，确保项目施工安全。张林国要求，要严格执行假期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联络畅通，履职到位。要健全应急响应机制，优化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备足应急力量和物资，提升快速处置能力。要严格规范信息报送流程，做到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发现、处置、上报。要做好一线值守人员后勤保障，全力守护假期安全稳定。李朝晖、陈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珲春作为我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桥头堡，今年以来持续释放开放活力。今年一季度，珲春市完成进出口贸易额98亿元，同比增长110.8%。各口岸高效运转，协同发力，鲜活海产品贸易、清洁能源进口、商品车出口、人员出入境及跨境电商五大领域齐头并进，进出口各项业务多点开花，成绩斐然，共同绘就口岸经济蓬勃发展的生动图景，为向北开放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来看延边新闻的报道。
2: 在延边玉龙机动车评估有限公司，记者看到一派繁忙有序的出口景象，一台台商品车整装待发，工作人员逐车核对信息，查验手续，登记备案，每一个环节严谨细致，规范高效。
3: 在我身后呢，正在进行的是商品车的装载过程。今天呢，共有7辆商品车通过我们的特种教运卡车，经珲春口岸运输至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乌苏里斯克市的海关接管仓库。从接单到完成订单，大概需要45天的时间。
2: 据延边玉龙机动车评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介绍，所有订单首先由俄罗斯客户向企业下单，企业在全国范围内甄选优质可靠车辆，车辆信息经俄罗斯客户同意后，再办理一系列通关手续，最后经公路运输至俄罗斯境内。出口车辆以国产品牌、国产合资品牌生产的160匹马力发动机及以下车型为主。今年一季度，该公司出口车辆528台，贸易额达3700万元。
4: 现在拼的是服务质量、服务速度和专业化，这个专业度决定我们现在的市场份额。
2: 今年以来，珲春口岸成为国产商品车出口俄罗斯等海外市场的重要前沿阵地。一季度，珲春市出口二手车2013台，货值2.49亿元，同比增长221.5%。从乘用车到商用运输车，各类优质国产汽车经珲春对俄口岸高效通关，远销海外市场，成为珲春口岸经济蓬勃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在清洁能源进口领域，成绩单同样令人瞩目。在珲春口岸，经由吉林省宏兴能源有限公司进口的满载 LPG、LNG 等清洁能源的运输车辆有序进场，工作人员严格核对单据，查验货品，规范装卸，源源不断的绿色能源经过珲春落地集散，再运输至全国多地。
5: 今年一季度到现在为止已经突破30000吨了，照比去年的话正好翻了一倍。我们把原先的4个货位要增加到6个货位，今年预计的话，应该是10万吨以上。
2: 宏兴能源的高效进口是新能源进口持续向好的生动写照。今年以来，珲春市进口清洁能源共计10.45万吨，贸易额三。

0: 2.63亿元，同比增长232.2%。公铁口岸协同联动，高效保障 LPG、LNG 等能源顺利入境，有效填补区域能源需求，优化能源结构。珲春已成为东北重要的清洁能源进口集散中心。除了能源和商品车进出口的亮眼表现，珲春口岸的特色优势产业鲜活海产品贸易同样持续发力。今年一季度，珲春市进口鲜活海产品2203吨，贸易额3.49亿元。帝王蟹等高端海鲜源源不断入境，带动了冷链、批发、餐饮等全产业链发展。通过通关绿色通道，实现即到即检即放，进口规模和增速居东北首位，全国前列。跨境电商领域更是多点突破。今年一季度，珲春跨境电商进出口贸易额达57亿元，同比增长297.35%。出入境人员往来频繁，跨境旅游、商贸、消费等双向互动活跃，带动文旅经贸深度融合。今年以来，珲春各口岸以多点突破、全面提升的强劲态势，推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充分彰显了东北亚开放合作枢纽的独特优势与强大活力。潮涌图门江，开放起新城。下一步，珲春将持续发挥口岸开放优势，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拓展对外经贸合作领域，推动口岸经济与文旅商贸产业深度融合，不断提升东北亚开放合作枢纽能级，为我国沿边开放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珲春力量。
1: 五一假期客流大幅攀升，珲春瓦斯托克欢乐岛、珲春现代百货等核心商圈及珲春海鲜街人气旺盛，秩序井然。为切实保障群众人身财产安全，维护辖区社会治安大局稳定，珲春市公安局全警动员，坚守岗位，以藏青蓝的责任与担当筑牢节日安全防线，全力确保广大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有序的假期。
2: 珲春市公安局新安派出所聚焦海鲜街商户密集、游客集中的实际，精准部署警力，组织民警开展专项安全检查行动，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民警深入辖区海鲜排档、水产商铺等经营场所，重点核查消防安全设施配备、用电用气规范落实等情况，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当场督促整改，现场指导商户掌握应急处置技能，全力压实商户安全主体责任，切实筑牢经营安全防线。
3: 五一假期海鲜街游客激增，我们多一份细致排查，群众就多一份安全保障，坚守岗位，守护群众平安，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2: 针对假期商圈人流集中治安特点，珲春市公安局特警大队科学统筹警力，启动立体化巡逻防控机制，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特警队员身着制式装备，采取车巡加步巡相结合模式，开展不间断巡逻，重点排查治安风险隐患，疏导现场人流，有效防范拥挤踩踏、盗窃等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4: 五一期间，珲春市公安局特警大队全体队员将坚守岗位，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筑牢社会治安巡控防线，确保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有序的五一假期。
1: 五一期间，珲春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宣传教育中心以“文化润民心，志愿暖边城”为主题，组织开展了文化惠民活动。通过文化演出、非遗展示、美食品鉴、农特产品销售等多元形式，让八方游客落地即享珲春温度，感受唐风海韵、多彩珲春独特魅力。上午10点，一场接地气、有特色的文化演出在珲乌高速珲春出入口上演，吸引了不少刚下高速、在此休整的过路司机和游客驻足观赏。
5: 当好家乡代言人，也欢迎各地游客来珲春玩，感受我们的热情。
1: 演出场地旁，文化志愿服务点位一字排开，特色美食区内清甜米酒等民俗美食免费品鉴，农特产品展销区大米、木耳、蜂蜜等本地优质产品整齐陈列。而在非遗展示区，剪纸作品惟妙惟肖，往来群众与游客沉浸式观赏体验，尽享传统文化风采。
6: 珲春这些发展的也都不错。

0: 这个这景色，这不还说人文，你看这多热情，所以就特意领孩子，我们一家过来的。
1: 五一假期，珲春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宣传教育中心在高速入口、高铁站、重点景区等人员集中场所设置了志愿服务点位，整合文化、美食、农产等资源，将文化惠民、志愿服务和文旅推介有机结合，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唐风海韵独特风采。
2: 是为了把珲春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珲春，了解珲春。
1: 五一假期，共青团珲春市委组织红领巾讲解员开展志愿讲解服务，用童言童语传递历史温度，用青春力量讲述珲春故事，为假日文旅增添一抹鲜亮的红色底色。
3: 大家好，我是红领巾讲解员，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述民族英雄吴大铖的故事。
1: 在吴大铖收复国土纪念馆，身着整齐校服、佩戴鲜艳红领巾的小小讲解员们身姿挺拔，用稚嫩而坚定的声音向驻足聆听的游客讲述吴大铖的爱国壮举。游客们在聆听中触摸历史、感悟精神，深刻体会珲春边境历史的厚重底蕴。
4: 希望通过我的讲解，让游客们了解珲春的历史，铭记先辈们的付出，传承他们的爱国精神，这是我这个五一最有意义的收获。
1: 来到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红领巾讲解员们从容自信，耐心细致，面对游客提出的各类问题都能清晰应答，详细解答，展现出良好的知识储备和精神风貌。
4: 每一块砖，每一条路都有它的故事，我会努力把学到的知识讲给游客听，让大家知道珲春不仅有美丽的风景，还有厚重的历史底蕴。
1: 活动前期，共青团珲春市委联合相关部门对红领巾讲解员进行了系统培训，围绕吴大铖历史事迹、渤海古镇文化内涵等方面，让小讲解员们能够更好地传递历史文脉，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5: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孩子们在讲述中学习历史，在实践中传承精神，同时也为珲春文旅增添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
1: 珲春市文旅消费持续升温，特色美食成为吸引八方游客的核心亮点。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海鲜的醇鲜与烧烤的烟火碰撞出别样魅力，为珲春假日消费注入了旺盛活力。中午时分，邂逅珲春海鲜街热闹起来，沿街商铺客流不断，炭火香气随风飘散，游客的欢笑声此起彼伏，奏响了边城假日美食的交响乐。
6: 挺好吃的，珲春也很好，空气也非常好，这也算是咱们招牌，所以说还是挺喜欢这个城市。
1: 珲春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帝王蟹、板蟹、毛蟹等深海海鲜以更短时间、更低成本直达餐桌，同时以烤肉为代表的烧烤技艺代代相传，炭火炙烤间肉香与酱料完美融合，俘获了无数食客的味蕾。
7: 我们那边烤肉和这边可是咱各有不同，我这头的烤肉呢，怎么吃的挺好，感觉挺不错。
1: 为保障游客用餐体验，餐饮商户提前备足食材，优化服务，延长营业时间，新增服务人员，严格把控食材品质与卫生安全，让游客吃得放心，吃得舒心。
8: 因为外地的人来的话，因为他们都不会烤嘛，我们都是全程是可以代烤小菜呀，然后什么小米粥呀，我们当地的辣白菜呀，这都是我们无限提供的。
9: 所有的帝王蟹了、板蟹了、毛蟹的所有贝壳，我们都备得非常充足，不会让游客来跑空了。现在每桌游客过来，咱们都有捡蟹的服务，给客人把蟹子捡好，完了放在餐桌上，完了供客人吃。
10: 离境退税一周年成绩单出炉，国家税务总局网站发布消息称，截至目前，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措施已实施满一周年。一年来，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措施有效激发入境消费活力，全国办理人数同比增长12.96倍， 退税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9.35倍，业务规模实现快速增长。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是指在已实施离境退税政策的地区，境外旅客在即买即退商店购买退税物品时，签订协议书并办理信用卡预授权后，即可在该商店现场申领与退税款等额的人民币。目前全国提供即买即退服务的退税商店已超8000家，较该服务措施一年前全国推广之初增幅超100%。
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2: 北夏把耳朵贴在窗户纸上，听着，哎，听得挺清。张九六正说：“驸马，这事儿就这么决定了，你不必犹豫，干脆派人把他收拾了就得了。”贺萧点了点头，我也这么想的。自从把他抓住之后，这小子铁嘴钢牙呀，什么他也不承认，打得死去活来，我看这人也没什么用了。正想请示王爷的旨下怎么处理，既然大帅捎了信儿，今夜晚间把他结果了就得了。北侠一听，脑袋嗡了一声，心里的猜是不是指徐芳说的，没有别人。哎呀，我算来巧了，晚来一步，我们师徒想要见面势比登天了。他心噔噔噔噔噔噔直跳。再听就听那军士张和便说话：“吴良婆，驸马你可注意啊，这两天明营一点动静也没有，也不开兵也不见仗，据咱们这么估计，大概他们另想主意呢，不是请高人就是想对策，驸马你还要多加提防。”军事，请你转告王家千岁，放心吧，我有五都葫芦在，我怕谁呀？朱元璋他请谁，他找谁，谁给他帮忙，谁我也不在乎。不过我就要求二位多练精兵，把咱们苏州城守住，不消三个月，朱元璋不战自退。来人，摆酒给军师大帅接风。张九六说：“这么办行，先把小矬子收拾了就得了。”那也好，在酒席宴前以助酒兴，去把那矬贼给我提来。用这时候北夏唐军的心呢，这嘴都要跳出来了，心说这怎么办，我说进去把我徒弟救出来，大闹驸马府，还是怎么办好呢？又一想还不行，我要光救徐芳，一捅了马蜂窝，这葫芦我弄不到手了，解药弄不到手了，不救能看着徐芳死吗？这老人家心里想着，眼睛一转，有主意了，干脆我先下手把徐芳先救走了，然后再说。这时候他就发现几个彪形大汉提着灯笼，手里拎着刀，奔后院下去了。唐云一转身偷着跟着，正好到一所宅子前面，看着双门紧闭，上着大锁，这几小子拿着钥匙咔嘣把锁打开，大里边提来来。老侠客藏身躲地棵树后，就听屋里头徐芳的声音：“瞎子们，怎么回事，要杀开刀，吃肉张嘴，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

0: 小灾，给爷爷来个利索。
1: 你甭厉害，今天就到了时候了，走走，啪啪，
0: 好吧，打吧，越打爷爷越高兴。
1: 灯光一晃，老瞎看得清楚，就见有人把徐芳架出来。老侠客一看，哎呦，把徒弟可打坏了。徐芳血肉模糊，哪能不疼呢？老英雄火往上撞，一伸手哗的拽出鹰手的家伙，十三节链子点穴鞭，在手腕子上一套，打电不凝身，噌就窜到众人的面前，虽然声音不高，但挺瘆人呢、
0: 啊。呆，猴崽子们还不住手！
1: 这些当差的吓了一哆嗦，哎，谁呀、啊？还没等看清楚，就见面前亮光一闪，噗噗噗噗噗噗，怎么的？一人给来个眼儿。这些人当时躺在地下绝气身亡，把徐芳也扔到这儿了。北侠唐军迈步过来，把徐芳搂到怀里头，
0: 孩儿啊，孩儿哎，
1: 睁睁眼，你看是谁来了。小矬子徐芳听见耳边有人呼唤，声音十分亲切，
0: 喂喂的。
1: 小眼睛睁开看了半天，
0: 哎呦，师父，
1: 别哭，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为师特来打救于你。说着唐军一下腰，把小矬子背到身边背后，飞身行跳出大墙，离开驸马府。一边走着，北侠一边想，这怎么办呢？把徐芳放在什么地方？按理说应当送回连营，可又一想，来回路途甚远，耽误大事，再者一说，出入城也不那么方便，一旦被人发觉，多有不便呢。哎，莫不如先把他放到城里，找个保险的地方，等我把葫芦解药倒出来之后，连他一块儿再回连营。老侠想到这儿，一合计放在哪儿保险呢？他东张西望，哎，正好走到苏州的鼓楼。这座鼓楼是城里的最高建筑物，三层啊，上的七脊八拢，雕梁画柱，工程十分浩大。如果站到鼓楼的顶端，能俯览整个苏州城的全貌。老侠一想，不如把我徒弟搁到楼顶上去，往房盖上一放，那多保险呢，你就出了什么事儿，谁也上不来。想的是他跟徐芳商量，孩儿啊，我先给你搁到鼓楼的房顶上，你看怎么样？
0: 哟哟哟，那么老高能行？
1: 你放心，只要你平安无事，师父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0: 那好吧，一切听老师尊便。
1: 老侠客看了看左右无人，让徐芳把他脖子抱紧了，往上抬头运运气功，脚尖点地，噌，徐芳抱着老头的脖子往下看了看，哎呦，心说还是我的老师哦，别看我也年轻，觉着自己不含糊，比起老师差的太多了，看来还得学呀。他心里想着，咱们不说，时间不大，北侠唐云来到鼓楼的顶上，把徐芳轻轻地放下。这鼓楼这盖儿全是黄绿琉璃瓦，溜 光发滑呀，那要不注意一脚蹬呲溜了，摔下来粉身碎骨。那古代的建筑物奇迹瓦笼，当叫有挖兜，徐方哥又小又不占地方，老侠就把它放到房盖上了。孩儿啊，你在这儿别动，为师我还得办事去，办完了回来接你。
0: 师父你还上哪儿去？
1: 孩儿啊，你怎么糊涂呢？我不得倒葫芦取解药吗？
0: 哎呀师父啊，
1: 徐芳拉住北侠，把自己的经过讲了一遍。在前文书咱说了，徐芳在元帅和朱元璋面前下了保证进城盗解药，结果没有成功，到里边就被人家抓住了。他怎么抓住的呢？原来徐芳也到驸马府，觉着自己有经验，本领也不含糊，确实在轻功方面在明营占着一绝，艺高人胆大，结果中了人家的埋伏，掉到陷坑里头了，被人家生擒活捉，抓住以后要按照张九六的意思就把他当时就杀了。贺萧认为不然，打算从小撮的徐芳嘴里头问出点什么口供来，以便进一步了解明营的情况，所以就没杀他，把他押到后院里头，每一天有了时间就进行审讯。好个徐芳，铁嘴钢牙，有骨头，问什么也不承认。相反，拿苏州的人取了玩笑了，把个驸马贺萧气的，用飞行拷打，打的小矬子浑身是伤。就是这样，徐芳傲骨英风也没服软。今天呢，要不是北侠唐云赶到，徐芳这命还真就没了。因为他们考虑到徐芳没什么价值，打算今天晚上把他处决，正赶上北侠来了。徐芳拉住师父千叮咛万嘱托呀，
0: 师父您可注意呀、啊、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爷们的锐气，这驸马府竟是消息埋伏，这贺萧别看年轻，转轴可不少啊，您老人家这么大的岁数，要多加小心，多加谨慎。
1: 我知道了，孩儿啊，你别着急，就在这儿啊。老侠说完，在白布囊拿出个小瓶来，里边有些止疼药，先让徐芳喝下去，又把他的伤口敷了点止疼药，让他在这等着。爷两个规定是不见不散，北侠这才下了鼓楼，二次赶奔驸马府。一边走着，唐云心里也在想啊，徐芳那能耐也不含糊，既然被人家抓住过，证明府里边消息埋伏不少，尤其刚才救了徐芳，又捅了一点马蜂窝，难免人家不做准备。如果不小心，命死是小事儿，耽误了大事儿可了不得。老侠想到这儿，二次上墙跳到院里，摘耳侧听，好像院里有一阵骚动，仗着他身体力便快似狸猫，来到前面阴安宝殿，飞身上去，侧耳往下听着，就听里边刚乱完，乱什么呢？有人发现徐芳被救走了，还伤损了不少人，报告了驸马贺萧，驸马是大吃一惊啊！哎呀，这是谁？什么人胆大包天，敢进我的驸马府？嗖，张九六、张和殿都配合他，带了100多人，把门户紧闭，进行彻底搜查。除了发现几具死尸之外， 人早没了。何潇一想，行啊，这个人来无踪去无影，够快的，把个徐芳也救走了。这是哪一位高人呢？他跟张九六、张和便商议了半天。张九六呢正说呢，驸马看见没，这是信号，不祥之兆，不用问，明营请来高人了，比徐芳那是高的多的多呀。据我猜想，是不是徐芳的老师来了，著名的北侠唐矬子是不是进了咱们苏州了，也背不住。要那么的，驸马你可留神注意啊，既然他能把徐芳给救走，你可当心你的葫芦，这葫芦是咱们苏州的宝藏，另外还有解药，你要留神的保管。对，来，刚说到这儿，北侠来了。唐云一听正提到葫芦跟解药是自己需要的东西，就更留神注意了，就听下边贺潇说，大帅你的意思怎么办，我的意思最好你把这葫芦搁到王宫里头去，王宫深宅大院，御林兵也多，容易保管，搁到你的驸马府，我看这玩意儿不保险。再张良的张和便就说，驸马干脆连解药带葫芦你就带到身上，人走到哪儿带到哪儿，比别人保管是不是还放心。二位你们就不必多虑了，就放到我的驸马府，别人也干瞪眼儿。徐芳如何呀，想偷葫芦倒解药，结果来了就被我们抓住了。假如他老师唐矬子来了，嘿嘿，我叫他有来无回。驸马这话怎么讲，哎，你们放心，跟我看看就清楚了，随我来。说着这仨人离开阴安殿奔后院下去了，老侠客在后面蹑足潜踪地跟着，暗中观察。过了几层院子，来到一座楼前，这块有人站岗给驸马施了礼，就见楼门一开，这仨人进去了。老侠客躲在假山石后一看，这楼有个名，名字叫多宝楼，三个金乎乎的大字。老侠一想，干脆我也跟着吧。楼他是进不去，他飞身行上了楼上了。这三楼上呢有一座凉台，朱红的栏杆，老侠越过栏杆来到凉台上，看看没人，点破窗棂纸往屋看着，这屋好像个会议室，正中央长条的桌案，两旁边摆着十几把椅子，靠着墙边放着几座大铁柜，都有两人多高，顶上吊着八宝琉璃灯。就见贺潇把他们领到楼上，指着靠墙边一个大铁柜，我看呐，就把这葫芦解药放到这里，嘿嘿，他就是神仙也拿不出去，你们看怎么样。驸马要看着有把握，那就这么办吧。贺潇在腰带子上伸手把钥匙拿出来，嘎嘣一声把铁锁打开，把铁柜的门开开，分上下两层格。贺潇用手一指，看见没，都在这儿。老侠客仔细一看，可不是吗，那葫芦就在里边放着，另外还有个口袋，这口袋是鹿皮的，外边挂着缎子面，镶着五色的穗头，十分的精细好看。贺潇说，咱们仨都知道， 不能让外人知晓。打仗的时候我到这县去，平常也能睡安定觉。好吧，几个人点头同意，就将贺萧重新把铁柜锁上。他们又小声地议论了一阵，说些什么北侠听不清了。就见贺萧带头领他们下了楼，灯光直灭。老侠客蹲在凉台上一琢磨，是不是真葫芦，是不是真解药，他们方才议论这些话是发自内心还是有意给我听。贺萧这猴崽子不简单，我二次回来他们能不能发觉出来。又一想，干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是真是假我没发现，我怎么知道呢？看看你这楼多厉害，我倒要瞅瞅葫芦是真是假。老英雄把主意拿定，一直往下看着贺萧，他没影了，又沉了一沉，这才站起身来，用手一端这窗户，有几扇里边滑着呢。他转来转去，转到东北方向，有一扇窗户他用手一推，里头没滑着，从这儿进去了。他掌身慢慢把窗户端开了，双腿一飘，跳到屋里，俩脚一沾地，他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恐怕遇上翻版。因为徐芳说过，每迈一步他都用脚虚着探一探是实地，这才落下脚。一会儿就来到这座大柜的前面，上头元宝锁锁着，老侠用大手指头一摁里边的千斤，心里头有底儿了。在白宝囊拿出根鹿筋绒绳来，先拿唾沫把它晕湿了，挽了个套塞到那锁头眼里了，三逛当两逛当挂住千斤黄，用手一拽，嘎嘣开了。你看老头这钥匙万能的钥匙，什么锁都打得开，什么原因呢？受过专门训练。咱们书不重叙，把锁打开之后，轻轻地把两扇门打开，他身子往旁边一闪，恐怕里边有什么暗镖暗刀。结果他躲在一边一看，没事儿，葫芦药囊都在那放着呢。他伸手把两件东西拿过来，一看是大惊失色。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同心共产主义远方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3: 长茂把两个人揍得扯嗓子就喊：“救人了，救人呐！”哎，这一喊还真喊着了。突然在人群外头有人高声答应：“哪里来的狂徒，竟敢跑到唐家寨发疯撒野？乡亲们，闪！”声音十分洪亮，老百姓呼啦朝往两旁一躲，在外头打猎不拎腰，噌窜进一个人，长茂恐怕吃亏，跳出圈外，扎着背往回头观瞧。他一看，来了个紫面大汉。这人的个儿不算特殊高，但也属于大个，肩宽背厚，膀炸腰圆，紫微微的面孔，两道浓眉，一双大豹子眼，狮子鼻子，四字阔口，稍微有点胡子茬，二目如电，是锃明刷亮，光头没戴着帽子，高网牛心发转，铜簪别顶，周身上下一身圆青色的短褂，大衣交给伙计。大概他听见里边打仗，早就做好准备了，在腰带子的后面带着个鹿皮套。长帽一看，那什么家伙，带着一对链子点钢诀。哎呀，这兵刃可特殊啊！长帽跟老师学艺的时候听老师讲过，凡是使带链的家伙，这玩意不容易，练不好把自己就许伤着啊。这是谁呢？再看这个紫面大汉来到人群正中，贾氏弟兄一咕噜声在地下起来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师哥你来了。来了，你们俩这是怎么了？呀，师哥也别提了，他妈这小子，你看着没，这雌雄眼，这小子缺德透了，是这么回事。把买马的经过这么一说，紫面大汉是又气又乐。气之气，长帽这小子讹人；乐之乐，贾氏弟兄挺聪明伶俐的，花200两银子买点马毛，你说这事儿弄。哎呀，你说你们两个30来岁挺大个活人，没事净捅娄子，你们要不找人家能挨打吗？师哥话虽如此，他妈这小子必有来历啊，那我们不买了还不行吗？他钱还不给咱们。师哥，丢人不是我们俩的事儿，连咱老师在您都丢人呢，您不能袖手不管呢。这你瞅瞅，千人瞅万人瞧，咱得跟头个栽子家了。嗯，你们闪退一旁，去上点药去，看你那眼眶子都青了都。哎，贾氏弟兄气呼呼往旁边一闪，紫面大汉迈步到了长帽前面，一拱手：“朋友，哪儿来的？请问尊姓大名，先乡何处？因何动手把我师弟打得这么惨呢？”哎，长帽心里犯嘀咕：“这当师哥的还真比那俩强得多，相貌堂堂，声音洪亮，大概是个武林高手。但长帽这小子坏，你向着你把经过讲讲，好说好讲，不就完了吗？咱刚才说了，他肚子有股邪火，没地方放去，瞅谁都不顺眼，所以说话也就不着边了。他把雌雄眼一翻：“哎呀，大个子， 你是他师哥呀？好嘞，打了孩子大人出来，你来也可以啊。要问为什么，那俩小子刚才不都跟你讲了吗？就为那个无缘无故的买我什么马呀？啊，我这个人最讲理，这你来了，那个事儿可以过去，把我马毛得给我粘上，不粘上啊，不退银子。
4: 这子俩的一听真不讲理呀、啊，不怪我这俩师弟啊。
3: 朋友，大概你是慕名而来，来会我的吧？问你算什么东西，我来会你？你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我会得着你吗？耶、yeah ！你可不准口出不逊，哎，我就这样的人，当什么人说什么话，对你们这帮小子就得这么对待。死脸的人一听他不讲理，不由得火往上撞。好啊，既然你不肯通报名姓，口出不逊，来来来，某家会会你有什么本领。走，一个通天炮奔长茂鼻子来了，长茂往旁边一闪身，哎，一抓人家的腕子，哪知道这个人招数变化很快，把拳往回一收，正手拳抡开，单风贯耳，奔长茂脸儿跟台子嗡就是一掌。在这儿，长茂赶紧使了个缩梗藏头，人家这掌刚过去，底下就飞起了一脚。叫莲花底灌裆，奔长毛的裆里就踢来了。长毛一看太厉害了，赶紧使了个张飞大片马，啪一个跟头躲出圈外。就这么几招，长毛就知道这个人可不好惹呀、啊！
5: 哎呀，我要吃亏呀、啊！
3: 今儿还要攒把劲儿，要不就得当众出手。再看两个人一来一往，四壁抡开就站在一处。贾氏弟兄在旁边也忘了伤疼了，紧给他师哥加油。
4: 哥哥注意，师兄加把劲儿，揍他揍他。
3: 那么好揍的？这子俩的人一边打着，心里头也一边赞成。
4: 这小个长得其貌不扬，本领可不凡呐、啊、这是谁呢？
3: 哪料想这一愣神，坏了，两个人的四只手扭在一起，长帽叼住他的腕子，他叼住长帽的腕子，这回就分力量了。紫面大汉一想，你叫我抓住，我使劲儿能把你扔出二里地去。哎，一较劲儿把长帽给提了起来了，抡得像车轱辘一样，想把长帽甩出去，但是甩了半天甩不出去，长帽抓住他的腕子入了死扣了，就好像粘着自己身上一样，怎么抖了也抖了不出去。长帽急了，哎呀，你拿我当什么玩意儿随便抡呢？这回该我抡你了。说到这，长宝双脚一踩地，嘿，骑马蹲裆式站好了，使了个千斤坠，像长在地下一样，把这紫面大汉抖起来，没有没有，只剩只剩只剩，把这紫面大汉抡了六圈，想甩也甩不出去，因为人家也入了死扣了。两旁看热闹的全傻眼了，呵，这两个人真是英雄对好汉啊。紫面大汉心中暗想，打我出世以来还没遇上这样的强手呢，这可怎么办？正在难解难分之时，人群外头又一阵大乱，有人苍老的声音高声喊喝，小子，你净给我惹事儿，还不给我住手！ 话到声音到，人也就到了。再看这个人把手抡起来，照着紫脸的大汉脸蛋子上，啪，来个嘴巴。长茂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抖手跳出圈外，定睛瞧看，闹了半天外边来个身材不高的老者，和这大秃脑袋跟瓢一样，是锃明刷亮，闪闪放光，奔着头，翘下巴，挖口脸儿，那眼眉往外呲呲着，鹰钩鼻子，菱角嘴，在那大奔着头下头，香汗的一对小圆眼睛是锃明刷亮，一缕山羊胡往前撅撅着，二目如灯啊，脑袋上头还剩下20几根头发，挽了个小卷儿，比黄德令大不多少，用红头绳系着，周身上下圆青色，一身短靠勒狮子畔，板带沙腰，大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抓地虎四喜快靴。别看那么大的年纪了，精神抖擞，长茂就知道这个老者必有来历。再给老者一个嘴巴打完了，那紫脸的大汉一捂腮帮子，没敢动怒，规规矩矩跪在老者的面前，叔叔啊，叫叔叔，这是老前辈了。老头把腰一叉，用手指挥他，孩子，你40来岁的人了，怎么这么不拿事儿？哎，你看看，招了这么多的人看热闹，人家不笑话咱们吗？今天我非打死你不可！说着话，把巴掌就抡开了。紫面大汉不住的磕头：“叔叔，叔叔，我有下情回禀，您老人家告诉过我们。”不准欺负外来人，我们确实不敢欺负人。今天这个事儿，您是不清楚，是这么回事儿。那贾氏弟兄也跪到子脸的身后了，口称恩师，把经过介绍一遍。老头眯缝着眼儿，捋着山羊胡听着，就这么点事儿，哎。一解释不就完了吗？你们哥俩也是，买人家的马干什么？冲什么要捡便宜？就冲捡便宜就该造。师傅呢？算了，闪退一旁。长帽一听，这老头还真讲理。哎呀，觉着自己这个事儿做的有点过分。再看老者一转身。来到长茂的面前，小英雄，贵姓啊？长茂想，这名我说不说？这可离着苏州不远呢，一般的都是我们的敌人，我要说出名来，对我有利还是没利呢？老头啊，你问不着这个。刚才我一听你说这话是明白人，干脆我把200两银子退回，刚才也怨我做事鲁莽，怎么样。朋友，银子不银子倒是小事，我就打算问问你是谁。
6: 我问我呀？那好吧，您知道就得了，别跟别人说。我姓常，我叫常茂，你要记不住就叫茂太爷得了啊。这什么称呼？这是我爹，就是开明王常遇春，我们在南京来。哟，
3: 老者闻听啊，过来把常茂手抓住了，闹了半天你是少王爷，我正来找你们。
6: 你谁呀？
3: 老朽唐云便是。闹了半天正是要请的人，
6: 正这时候 楼上的胡大海、郭英，所有来的人全都知道。老胡往楼下走着，一边走一边生气，心说他妈长帽这小子没事就捅马蜂窝，上这请人来了，谁让你打仗来了？胡大海还真生气了，来到人群里面用手一指长帽，呸！我你小子有什么能耐？到哪都得显示显示，你真是把我都气死了，非打你不可。胡大海抡拳便打，老头过来赶紧给拦住，彼此这一介绍，正是要聘请的北侠唐云。胡大海赶紧施礼，哎呀老人家呀，刚才我们到您家去了，您因为有事不在，我们才在到街上吃饭，发生了这个误会。没关系没关系，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咱都自己人。过来我给介绍介绍，把那紫面大汉给叫过来，先给长帽做了个介绍，这是我亲侄儿啊，外人送号紫面天王，叫唐文豹。文豹啊，这位就是少王爷盖世的英雄长帽长将军，常遇春之子，往后你不准记仇，还要多亲多近啊。是是是，紫面天王唐文豹来到长帽的面前一抱拳，常将军恕我眼拙，多有得罪，原谅原谅。长帽一看人家那样，赶紧也还礼，
5: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都不怨你们，全怨我不是东西啊，我就这么个玩意儿，大家高个手。
6: 贾氏弟兄过来也一一相见，长帽又把胡的海众人向唐云做了介绍。唐老侠可挺高兴，众位啊请到家里吧，这不是讲话的地方。文豹，看看饭用了多少钱，咱爷们给了。老胡一看老头挺够义气，谦让了半天，大家这才牵着马到了北侠的家里。老侠可吩咐手下人重新摆宴，被老胡拒绝了。老侠客，我们有一肚子话找您说，饭已经吃饱了，用不着再麻烦了。老侠客一看好吧，重新献茶，分宾主落座。北侠唐云先问问经过，为什么来。胡大海口打嗨声，
5: 哎呀老人家，给你找麻烦来了，这叫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我们老四领着我们在苏州城下打了败仗了，张士诚有个驸马，这小子叫贺修，要讲究能耐，平常稀松二五眼，可这小子不知道在哪鼓捣个葫芦，这里头往外放白水，也不是什么毒汁儿，这玩意儿可十分的厉害，连伤了我们十几员上将，现在性命都难保，军医大夫也治不了，故此我们想搬请老人家赶奔两军阵前助我们一臂之力。唐云闻听低头不语，那意思不出头，一个呢年岁大了，身子骨不像想当年了，第二他考虑到大哥王耐云现在保了苏州张士诚，你说自己一露面势必跟大哥就得闹翻了，重于义气也不便出头，第三自己又不想争名夺利，又不想当官，当个平民百姓逍遥自在，你说我何必出头呢？所以老头这心里头就疑惑不定。但是长茂这句话可发生了效力了，他一说徐芳被困在苏州，死活还不清楚，正碰到老侠心尖上。在前文书咱们讲过，北侠唐云这个人有个个性，这人很嫉妒，因为想当初哥几个在一起闲谈，别人拿的取笑，
6: 都说他个儿小，收不了好徒弟。他一赌气，遍走天下，后来学么一个徐芳。哎，这徐芳这个比他还矬，教给徐芳满身本领，可以说倾注了最大的心血。徐芳要有个三长两短，老头那是受不了的。今天听长茂这么一说，唐云这心就一动啊。那么究竟你们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哎，您那就听我说吧。这张士诚无缘无故起兵犯我天长关，杀我百姓，夺我疆土，你说这不是骑着脖子拉屎，搬着鼻子尿尿吗？我们皇上能答应吗？领兵兴师问罪，他又把我们皇上困到牛塘峪，断绝了粮米，好悬没把皇上给饿死。虽然说皇上没死，光手下当兵的死了好几万。您说这气儿我们出得来吗？打苏州我们有原因讲道理，张士诚这小子又依靠他的驸马贺萧，弄他妈个小葫芦呲呲往外放水，伤了我们不少人。您说这事怎么办？要是徐芳没事儿，我们也不找您，知道他是您的心尖儿，您的宝贝儿，不能不跟您打个招呼。老侠呀，可都知道我们请您来了，您要出去，既能帮助我们的忙，又能师徒见面。假如小矬子有个三长两短，你还能给徒弟报仇。您要不出去，知道的了，您不争名夺利，不知道的就说您胆小怕事，一世英名付为流水呀。

这玩意儿好说可不好听啊。胡大海一听，嘿嘿，他妈这小子还真能挺白话，干脆我也帮帮他的忙得了。老侠客，方才帽说的一点不假呀，干脆你就帮帮忙吧，我这厢有礼了。郭英也说，我们代表明太祖前来请您，无论如何您赏脸，大家再三的恳求。最后北侠唐云点点头，好吧，恭敬不如遵命。老侠个撩衣哗啦啦拽出十三节链子枪，还要大闹苏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北侠唐云交给徐芳满身本领，可以说倾注了最大的心血。徐芳要有个三长两短，老头那是受不了的。今天听长茂这么一说，唐云这心就一动。最后北侠唐云点点头，好吧，恭敬不如遵命。不过我把丑话先说到前边，我是七八十岁的人了，就即使我出头露面，也未必大获全胜，也未必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假如我要不行或者败了，你们别埋怨就行。这什么话说的，老英雄您别太客气了，现在事在紧急，还得求您赶紧动身。好，我这就安排安排。老侠客一点手，把侄子紫面天王唐文豹叫过来，让唐文豹看家，自己马上起身。唐文豹把嘴一咧，叔叔，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什么事儿？是这么回事，我呀是井底之蛙，没见过大天日，是不是您带着我去，也叫我开开眼见见世面。您说我老看家望门有什么出息，万一我还需有点用处呢，叔叔您看怎么样。哎，长茂挺喜欢这唐文豹，知道这小伙子有能耐，两人打了个平手嘛。长茂也仅说好话，老人家带着吧，我们那儿也不多这么个人吃饭，对不对呢？这是笑话了，哎，还领着他得了。大伙儿一求情，老侠可点了头了，好吧，那就叫贾氏弟兄替我看家，在我到后面准备。书说简短，北侠唐云把应用之物全准备好了，包裹叫唐文豹背着，把家里做了安排，这才起身跟众人赶奔前敌。郭英高兴，先得派人回去告诉朱元璋和元帅徐达，要隆重接待，这是救星。有人骑千里马回连营去送信儿去。单说朱元璋心如火急，就盼着二哥的喜信儿。元帅徐达也愁眉不展，原因是什么？受伤的众人已经昏迷了数次，奄奄一息，眼看命都保不住了，这可怎么办呢？正在发愁的时候，送信的人回来了，把唐云出头这个事一讲，众人无不高兴。朱元璋派徐达代表自己接出去五里地，不管是文官还是武将，衣冠整齐，鼓耀喧天，鸣锣打鼓，在这迎接北侠客。两六人站得跟人墙一样，正中央是一条街道，远远的就看着胡德海舔着肚子陪着一位老者并马而行。来了来了，放炮，叮当当叮当，咕咕咕咕咕，欢迎老侠客，欢迎北侠客，咕叮当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又是鞭又是炮。北侠在马上一看，颇受感动。哎呀，老头一想，朱元璋这么对待我，大伙对我抱这么大的希望，我要不能给解围办点什么事儿，空有其名了。老侠客确实挺感动，胡德海也觉得挺美。老鹰家看见没看见？ 这都是接您的，往里请，往里请。一直来到御帐前，朱元璋带领御林兵在此恭候多时了。那朱元璋多会来事儿，抢步起身，把北侠的马匹拉住。老人家，姑，这厢有礼了。北侠一看，那就是皇上，穿的戴的跟别人也不一样，五官貌相也不同。赶紧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撩衣服跪倒在地。陛下在上，罪民罪该万死，我一步来迟。哎呦，老人家您怎么说这话？赶紧请起，请起，哈哈哈哈，往里请，往里请。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老侠请进金顶黄罗帐。朱元璋在撤座相陪，把元帅徐达叫过来，所有出面的人物大官全给老侠一一做了介绍。北侠见完礼重新归座，朱元璋传旨设盛宴款待。但是北侠一摆手啊，主公且慢，咱不再吃也不再喝。我听二王千岁跟我说了，有十几位上将身受重伤，我放心不下呀，我先看看病人这个伤究竟到什么程度。哎呀，老人家风尘仆仆还未得休息呢，我看不急。不不不，救人如救火呀，再耽误就不好办了。既然我来了，这哪能不看看呢？大伙儿一看老侠出于至诚，不便勉强，陪着来到后帐。等来到帐门这儿，老侠可一提鼻子，哟，臭味难闻呐。迈步来到里

子一看，并排11张床，在床上躺着11个人，头一个就是金锤殿下朱穆英，二一个宝枪大将张兴祖，老侠子都分不出是谁来了。当然了，他也不认得，不过这些人都一个模样，头如麦斗，连五官肿的都看不出来了，就是嗓子眼儿咕噜咕噜还有那么一点气儿，要不跟死人是一样啊。北侠唐云围着病床转了几圈，仔细检查检查伤症，最后一皱眉，长吟不语啊。朱元璋可着急了，老人家您看还有救没？哎，朱公啊，您还不明白吗？这绿林的人练武的都有个毛病，都想蝎子粑粑独一份，自己打的必须自己治，自己配药，像这贺萧也不例外。既然他打出这种东西来，他就有解药，非得他的药能治这种病，别人有劲儿也使不上。要那么一说，这些人性命休矣，不，还有缓。主公放心，这不是我来了吗？也不是老朽说句大话，夜晚间夜探苏州，我先把解药给倒出来，有解药，这些人的命就算保住了。老头说完了，众人又回到金顶黄楼上，设酒宴款待。在酒席宴前，北侠唐云一边吃着，一边跟朱元璋商议：“主公啊，今天晚上我夜探苏州，我打算办两件事，第一，取解药。第二样，我看看什么样的毒葫芦，能把它弄出来就弄出来，能把它毁坏就毁坏，您看怎么样？”“太好了，您是侠客，久经大敌，经验丰富，您看怎么办好您就怎么办，好吧。”话说一定，一直到掌灯的时候还在这吃喝的，朱元璋陪着。这人就不一样，有些将官还有些文官在旁边陪着，一边看唐云一边心里的好笑，心说这世界上真怪啊，个头够的五官端正的人反倒没什么特殊能力，你说这唐云跟那徐芳也没什么区别，那脑袋亮得跟瓢一样，头发都秃没了，就这个人儿就能帮咱的大忙，救大伙破苏州，这玩意儿不是玩笑吗？有的人认为着，大概年轻的时候北侠唐云行，现在上了年纪也就空有其名了。大家窃窃私语，有的指手画脚，暗中都乐。唐云是干什么？那老头眼睛毛都是空的，用眼睛往下一看，哦，明白了，瞧不起我，看我岁数大了，其貌不扬。哎呀，这些人的眼光真俗气呀。嗯，老头心里就坐了劲了，我非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让这些人看一看。但在心里的坐劲儿，拿起酒斗来左一盏右一盏他就喝开。朱元璋还不好劝，心说这老头见酒如命，喝的太多了不能耽误事儿吗？想劝一劝，这话又说不出口，显着多小气。朱元璋心里头着急，等到定更天左右，北侠唐云把二臂一伸，妥了，老朽酒足饭饱。

不忙不忙，文报啊，什么时候？叔叔，定更天了啊，早呢，在我打一盹睡，他要睡一会儿，说着他往桌子上一趴，可能没趴利索，呲溜，出来到桌子底下去了。文武一见，哄堂大笑，心说这种人还能办事儿，把朱元璋也闹愣了。闹了半天，这是酒包，你这多耽误事儿！快把老头在桌子里抻出来吧，准备张床让他睡。等有人过来一撩桌子帘，往下再一看，唐云是踪迹不见，哪有人？长帽，你看，来无踪去无影啊！这老头什么时候溜达了？大伙儿这才知道唐云不是一般的能耐。咱们话分两头，单表老侠客，因为心里挂着道尽了，故意在人前卖弄了一手。等出离了金顶黄罗帐，出了朱元璋的连营，直接赶奔苏州城。老头施展的是陆地飞腾法，十二个字的跑字功，来到苏州城外，也就是二更天左右，老头停身站住，把自个儿的衣服收拾收拾，袋子紧了紧，百宝囊拽过来检查检查，看看里边应用之物带好没带好，一看全都不缺，这才放了心，二次起身到苏州城下，越过护城河，到了城根这儿，抬头往苏州城上一看，可了不得，苏州城上是密布岗哨，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串串蜈蚣灯点着火把，城头上有气死风灯，那上头说话走路都听得清清的，就听有人不断的说，精神点啊，大伙谁也不行打盹啊，大敌当前，王爷有旨意，元帅有令箭，在哪一块出了事儿，要你们脑袋，精神点，常溜达溜达，是口令，北侠唐云一看还不好办呢，这要往上一窜，进城市。

心上倒了三丸红色的药丸，这药丸也就像人丹那么大个，用手指盖把它扣住，然后把小瓶带起来，对着这城头上用俩手一捻，这玩意可好了，往上一捻，弹起了有几丈高，那位说这什么东西，这是绿林人特需的东西，叫以火流光。那小丸用什么药配制的，这我也不清楚，见风就着啊，放出绿色的火光，嘖嘖嘖。城上的军兵正说着话呢，注意啊，谁也别挡住，我什么来，甩脸往空中一看，唰唰唰三道绿光，这怎么回事。等众人一抬头往空中看的时候，北侠唐军就利用这个空隙施展蝎子道爬城，眨眼之间到了垛口，一翻身进去了。等众人一看火光也没了，大概眼差了，要不就是流星什么玩意儿。再往四外看，什么玩意儿也没看着，唐云夜已偷偷地进了城了。老侠个心中好笑，顺着马道下了城，来到苏州的街里。要讲的这个地点他太熟了，因为唐家寨离着苏州不远，从年轻的时候自己就从这儿渡过的，大街小巷胡同哪个宅子通到哪儿，他是了如指掌。等进了城，老侠一想，我上哪儿去呢？到王宫。哎呀，王宫太大呀，没什么用。他又一想，既然这驸马贺萧把众人给伤了，不如我到驸马府看个究竟。另外，我那宝贝徒弟还有没有，压在什么地方，我也得把他查明白。他一计算的时间挺紧张啊，我要不紧忙活这事还不好办呢，等天亮了行动多有不便。想得着他晃身赶奔驸马府。这贺萧就住在西关里火神庙的隔壁，这北侠唐云也知道，到了驸马府的门前，迎到黑暗之处打凉棚一看，驸马府的门前灯光明亮，是戒备森严。徐罗兵舔胸叠肚，挎着绿裤子弯刀，手中擎着长矛大戟，来回不断的溜达，夸夸夸夸夸。他再一看，府门紧登登的关闭了，从正门是进不去。他一搓身，绕到驸马府的西墙外。这个地方比较僻静，看到胡同口左右无人，掌身一看，这墙可够高的，足有一丈五六。老侠可往后微微退了退，往下一哈身，嘿，脚底板沾地，噌，飞身行上了大墙，用胳膊肘挂住墙头，闭呼吸，慢慢的掌身躯往院中观看。他一看呢，下边正好是驸马府的花园，枝叶茂盛，有那么百十来棵大树，影幺幺看着还有凉亭，摘耳侧听没有人走动。他掏出一块问路飞黄石往地一扔，啪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趴在墙头一听，底下没有人，另外也没有狗，这狗这玩意最讨厌，你看不见它，它看见你汪汪一叫就麻烦了。这飞黄石就起问路的作用，一听没有动静，老侠放心，掌身双腿一飘，噌，落到院内，施展自己的能耐，走宅过院，探听消息，探来探去。他就走到后面有个地方叫五云轩，
他就见武云熙文。

灯光明亮，里边有说话的声音。老头迈步上了台阶，转过曲廊，趴在后窗户这儿，用舌头尖点破窗户纸，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往屋中观瞧。他一看，这屋可真宽大，这屋里的摆设也好，是金碧辉煌。老头无心看着屋的摆设，他往正中一看，坐着一个人。这人长得挺带劲，20挂零的年纪，面如银盆，两道浓眉，长得是个标准的美男子，头戴软包巾，身披团龙袍，腰系金带，青缎厚底的靴子，骑着靠碗茶。在这个人的左右还坐着几个，上垂手有一人，中等的身材，面如黑锅底，腰中悬着宝剑，下面坐着个出家的老道，看这意思能有70岁左右，背背宝剑，手拿拂尘。老侠客一看都认得，正坐那白脸的小伙就是驸马贺萧，上垂手那黑的个就是赛张飞的张九六，张士诚手下的元帅，出家的老道赛张良的张和变，张士诚的军师。不知道他们记忆什么呢？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北侠把耳朵贴在窗户纸上听着，哎，听得挺清。听张九六正说呢，驸马，这事儿就这么决定了，你不必犹豫，干脆派人把他收拾了就得了。嗯，贺萧点了点头，我也这么想的。自从把他抓住之后，这小子铁嘴钢牙呀，什么他也不承认，打得死去活来。我看这人也没什么用了，正想请示王爷的旨下怎么处理。既然大帅捎了信儿，今夜晚间要了儿的狗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北侠把耳朵贴在窗户纸上，听着，哎，听得挺清。张九六正说：“驸马，这事儿就这么决定了，你不必犹豫，干脆派人把他收拾了就得了。”贺萧点了点头，我也这么想的。自从把他抓住之后，这小子铁嘴钢牙呀，什么他也不承认，打得死去活来，我看这人也没什么用了。正想请示王爷的旨下怎么处理，既然大帅捎了信儿，今夜晚间把他结果了就得了。北侠一听，脑袋嗡了一声，心里头猜是不是指徐芳说的，没有别人。哎呀，我算来巧了，晚来一步，我们师徒想要见面势比登天了。他心噔噔噔噔噔噔直跳。再听，就听那军士张和便说话：“吴良婆，驸马你可注意啊，这两天明营一点动静也没有，也不开兵也不见仗，据咱们这么估计，大概他们另想主意呢，不是请高人就是想对策，驸马你还要多加提防。”军事，请你转告王家千岁，放心吧，我有五都葫芦在，我怕谁呀？朱元璋他请谁，他找谁，谁给他帮忙，谁我也不在乎。不过我就要求二位多练精兵，把咱们苏州城守住，不消三个月，朱元璋不战自退呀！来人，摆酒，给军师大帅接风。张九六说：“这么办行，先把小矬子收拾了就得了。”那也好，在酒席宴前以祝酒兴，去把那矬贼给我提来。哟，这时候北侠唐军的心呢，这嘴都要跳出来了，心说这怎么办？我是进去把我徒弟救出来，大闹驸马府，还是怎么办好呢？又一想还不行，我要光救徐芳，一捅了马蜂窝，这葫芦我弄不到手了，解药弄不到手了，不救能看着徐芳死吗？

0: 老人家心里想着，眼睛一转，有主意了，干脆我先下手，把巡防先救走了，然后再说。这时候他就发现几个彪形大汉提着灯笼，手里拎着刀，奔后院下去了。唐云一转身偷着跟着，正好到一所宅子前面，看着双门紧闭，上头上了大锁。这几小拿着钥匙咔嘣把锁打开，让你们提起来。老侠客藏身躲地棵树后，就听屋里头徐芳的声音：小子们，怎么回事？要杀开刀，吃肉张嘴，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小子，给爷爷来个利索。你甭厉害，今天就到了时候了，走走。啪啪，好吧，打吧，越打爷爷越高兴。灯光一晃，老侠看得清楚，就见有人把徐芳架出来。老侠客一看，哎呦，把徒弟可打坏了，徐芳血肉模糊，哪能不疼呢？老英雄火往上撞，一伸手哗的拽出鹰手的家伙十三节链子点穴鞭，在手腕子上一套，打电不凝身，噌就窜到众人的面前。虽然声音不高，但挺瘆人呢、啊。呆，猴崽子们还不住手！这些当差的吓了一哆嗦，谁呀、啊？还没等看清楚，就见面前亮光一闪，噗噗噗噗噗，怎么的？一人给来个眼儿。这些人当时躺在地下，绝气身亡，把徐芳也扔到这儿了。北侠唐军迈步过来，把徐芳搂到怀里头。孩儿啊，孩儿哎，睁睁眼，你看是谁来了？小矬子徐芳听见耳边有人呼唤，声音十分亲切：“
1: 喂喂的。”
0: 小眼睛睁开看了半天，
1: 哎呦，师傅，
0: 别哭，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为师特来打救于你。说着唐军一下腰，把小矬子背到身边背后，飞身行跳出大墙，离开驸马府。一边走着，北侠一边想，这怎么办呢？把徐芳放在什么地方？按理说应当送回连营，可又一想，来回路途甚远，耽误大事，再者一说，出入城也不那么方便，一旦被人发觉，多有不便呢。哎，莫不如先把它放到城里，找个保险的地方，等我把葫芦解药倒出来之后，连他一块儿再回连营。老侠想到这儿，一合计放在哪儿保险呢？他东张西望，哎，正好走到苏州的鼓楼。这座鼓楼是城里的最高建筑物，三层啊，上的奇脊瓦龙，雕梁画柱，工程十分浩大。如果站到鼓楼的顶端，能俯览整个苏州城的全貌。老侠一想，不如把我徒弟搁到楼顶上去，往房盖上一放，那多保险呢，你就出了什么事儿，谁也上不来。想到这，他跟徐芳商量：孩儿啊，我先给你搁到鼓楼的房顶上，你看怎么样？
1: 哟哟哟，那么老高能行？
0: 你放心，只要你平安无事，师父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1: 那好吧，一切听老师尊便。
0: 老侠客看了看左右无人，

0: 让徐方板的脖子抱紧了，往上抬头运了运气功，脚尖点地，噌，徐方抱着老头的脖子往下看了看，哎呦，心说还是我的老师哦。别看我也年轻，觉着自己不含糊，比起老师差的太多了，看来还得学呀。他心里想着，咱们不说，时间不大，北侠唐云来到鼓楼的顶上，把徐芳轻轻地放下。这鼓楼这盖儿全是黄绿琉璃瓦，溜光发滑呀，那要不注意，一脚蹬呲溜了，摔下来粉身碎骨。那古代的建筑物奇迹瓦笼，当间有挖兜，徐芳个又小又不占地方，老侠就把它放到房盖上了。孩儿啊，你在这儿别动，为师我还得办事儿去，办完了回来接你。
1: 师父，你还上哪儿去？
0: 孩儿啊，你怎么糊涂呢？我不得倒葫芦取解药吗？
1: 哎呀，师父啊！
0: 徐芳拉住北侠，把自己的经过讲了一遍。在前文书咱说了，徐芳在元帅和朱元璋面前下了保证进城盗解药，结果没有成功，到里边就被人就抓住了。他怎么抓住的呢？原来徐芳也到驸马府，觉着自己有经验，本领也不含糊，确实在轻功方面在明营占着一绝，艺高人胆大，结果中人家的埋伏，掉到陷坑里头了，被人家生擒活捉，抓住以后要按照张九六的意思就把他当时就杀了。贺萧认为不然，打算从小撮的徐芳嘴里头问出点什么口供来，以便进一步了解明营的情况，所以就没杀他，把他压到后院里头，每一天有了时间就进行审讯。好个徐芳，铁嘴钢牙，有骨头，问什么也不承认。相反，拿苏州的人取了玩笑了，把个驸马贺萧气的用飞行拷打，打的小矬子浑身是伤。就是这样，徐芳傲骨英风也没服软。今天呢，要不是北侠唐云赶到，徐芳这命还真就没了。因为他们考虑到徐芳没什么价值，打算今天晚上把他处决，正赶上北侠来了。徐芳拉住师父，千叮咛万嘱托呀：“
1: 师父，您可注意呀、啊，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爷们的锐气。这驸马府竟是消息埋伏，这贺萧别看年轻，转轴可不少啊。您老人家这么大的岁数，要多加小心，多加谨慎。”“
0: 我知道了，孩儿啊，你别着急，就在这儿啊。”老侠说完，在白布囊拿出个小瓶来，里边有些止疼药，先让徐芳喝下去，又把他的伤口敷了点止疼药，让他在这等着。爷儿两个规定是不见不散，北侠这才下了鼓楼，二次赶奔驸马府。一边走着，唐云心里也在想啊，徐芳那能耐也不含糊，既然被人家抓住过，证明府里边消息埋伏不少，尤其刚才救了徐芳，又捅了一点马蜂窝，难免人家不做准备，如果不小心，命死是小事儿，耽误了大事儿可了不得。老侠想到这儿，二次上墙跳到院里， 摘耳侧听，好像院里有一阵骚动，仗着的身体力便快似狸猫，来到前面阴安宝殿，飞身上去，侧耳往下听着，就听里边刚乱完，乱什么呢？有人发现徐芳被救走了，还伤损了不少人，报告了驸马贺萧。驸马是大吃一惊啊，哎呀，这是谁？什么人胆大包天，敢进我的驸马府？骚！张九六、张和殿都配合他，带了100多人，把门户紧闭，进行彻底搜查。除了发现几具死尸之外，人儿早没了。何萧一想，行啊，这个人来无踪去无影，够快的，把个徐芳也救走了。这是哪一位高人呢？他跟张九六、张和变商议了半天。张九六呢正说，驸马看见没，这是信号，不祥之兆，不用问，明营请来高人了，比徐芳那是高的多的多呀。据我猜想，是不是徐芳的老师来了，著名的北侠唐矬子是不是进了咱们苏州了？也背不住。要那么的，驸马你可留神注意啊，既然他能把徐芳给救走，你可当心你的葫芦，这葫芦是咱们苏州的宝藏，另外还有解药，你要留神的保管。对，来，刚说到这儿，北侠来了。唐云一听，正提到葫芦跟解药是自己需要的东西，就更留神注意了。就听下边贺萧说：“大帅，你的意思怎么办？”“我的意思，最好你把这葫芦搁到王宫里头去。王宫深宅大院，御林兵也多，容易保管，搁到你的驸马府。”我看这玩意儿不保险。再张良的张和变就说：“驸马，干脆连解药带葫芦你就带到身上，人走到哪儿带到哪儿，比别人保管是不是还放心？”“二位你们就不必多虑了，就放到我的驸马府，别人也干瞪眼儿。徐芳如何呀？想偷葫芦倒解药，结果来了就被我们抓住了。假如他老师唐矬子来了，嘿嘿嘿，我叫他有来无回。”驸马这话怎么讲？“哎，你们放心，跟我看看就清楚了，随我来。”说着这仨人离开阴安殿，奔后院下去了。老侠客在后面蹑足潜踪地跟着，暗中观察。过了几层院子，来到一座楼前，这块有人站岗，给驸马施了礼。就见楼门一开，这仨人进去了。老侠客躲在假山石后一看，这楼有个名，名字叫多宝楼，三个金乎乎的大字。老侠一想，干脆我也跟着。楼他是进不去，他飞身行上了楼上了。这三楼上呢有一座凉台，朱红的栏杆。老侠越过栏杆来到凉台上，看看没人，点破窗棂纸往屋看着。这屋好像个会议室，正中央长条的桌案，两旁边摆着十几把椅子，靠着墙边放着几座大铁柜，都有2人多高，顶上吊着8宝琉璃灯。就见贺萧把他们领到楼上，指着靠墙边一个大铁柜：“我看呐，就把这葫芦解药放到这里。嘿嘿， 他就是神仙也拿不出去，你们看怎么样？驸马要看着有把握，那就这么办吧。贺潇在腰带子上伸手把钥匙拿出来，嘎嘣一声把铁锁打开，把铁柜的门开开，分上下两层格。贺潇用手一指，看见没，都在这儿。老侠客仔细一看，可不是吗，那葫芦就在里边放着，另外还有个口袋，这口袋是鹿皮的，外边挂着缎子面，镶着五色的穗头，十分的精细好看。贺潇说，咱们仨都知道，不能让外人知晓，打仗的时候我到这献取，平常也能睡安定觉。好吧，几个人点头同意，就将贺潇重新把铁柜锁上。他们又小声地议论了一阵，说些什么北侠听不清了。就见贺潇带头领他们下了楼，灯光直灭。老侠客蹲在凉台上一琢磨，是不是真葫芦，是不是真解药，他们方才议论这些话是发自内心还是有意给我听。贺潇这猴崽子不简单，我二次回来他们能不能发掘出来。又一想，干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是真是假我没发现，我怎么知道呢？看看你这楼多厉害，我倒要瞅瞅葫芦是真是假。老英雄把主意拿定，一直往下看着贺潇，他没影了，又沉了一沉，这才站起身来，用手一端这窗户，有几扇里边滑着呢，他转来转去，转到东北方向，有一扇窗户他用手一推，里头没滑着，从这儿进去吧。他掌声慢慢把窗户端开了，双腿一飘，跳到屋里，俩脚一沾地，他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恐怕遇上翻版。因为徐芳说过，每迈一步他都用脚虚着探一探，是实地，这才落下脚。一会儿就来到这座大柜的前面，上头元宝锁锁着，老侠用大手指头一摁里边的千金，心里头有底儿了。在白宝囊拿出根鹿筋绒绳来，先拿唾沫把它晕湿了，挽了个套塞到那锁头眼里了，三逛的两逛的挂住千金黄，用手一拽，嘎嘣开了。你看老头这钥匙万能的钥匙，什么锁都打得开，什么原因呢？受过专门训练。咱们书不重叙，把锁打开之后，轻轻地把两扇门打开，他身子往旁边一闪，恐怕里边有什么暗镖暗刀。结果他躲在一边一看，没事儿，葫芦药囊都在那放着呢。他伸手把两件东西拿过来，一看是大惊失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当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来来，
4: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
3: 啊，
4: 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5: 退后！
3: 要点炸药了！
6: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5: 哎呀，是老张啊！
6: 啊，
5: 是张局长啊！
6: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5: 咦，
7: 我刚去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8: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哎呀，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妈，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两三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四村八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对对。
5: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儿，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4: 老张，
6: 张局长，
4: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4: 老张，
8: 张局长，
7: 保重啊！
8: 保重，
9: 保重，
4: 保重。回去吧，回去吧，
8: 回吧，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睡。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3: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吧？哎，菜菜，
2: 哎，
3: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3: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3: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3: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3: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4: 菊凡，
3: 哎呦，
4: 菊凡，
3: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4: 饿了。
3: 哦
2: 啊，
3: 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0: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1: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0: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这。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1: 哎，
5: 这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3: 上班去。
0: 哎，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住不起，靠着墙，慢慢走。啊，这，这是咋了？这是，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啊？这，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别练了，这腿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那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
0: 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我不能做什么事了。
0: 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
2: 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珍儿，说到做到。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 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 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0: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
2: 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不出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哎，你这么做，谁知道啊？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你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

0: 同喜，并止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1: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0: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0: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0: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0: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0: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玉兰，把电视关上。
6: 欢迎收看。
5: 建国，
0: 爸，什么事啊？
5: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0: 哦，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5: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0: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5: 哼，糊弄我。
7: 喂，
8: 爷爷，
7: 我的亲人呀！
5: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7: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5: 哎，怎么不像啊？
7: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5: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7: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5: 啊？谁让你张扬了？
7: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5: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7: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5: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2: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5: 哎呀，这
8: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5: 有人知道。
8: 谁呀？谁知道啊？
9: 哼。哦，来了来了。
10: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11: 您好。
10: 哎，你好你好。
2: 建国。他们是，
10: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2: 哎呀，谁？你爸不想张扬。
5: 喂，谁来了？
10: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5: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2: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5: 哦，记者
12: 啊！
5: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0: 不辛苦，不辛苦。
12: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0: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5: 大实话。
10: 嗯。
5: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8: 啊，突击队员？
5: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哦，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8: 哎呦，
10: 太好了，
12: 太好了！
8: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5: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5: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2: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2: 听说了。
13: 我还听说呀，
12: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4: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5: 哎呦，
14: 老英雄，
15: 老英雄，
12: 哎呀，
5: 哎呀， 受不起，受不起。

0: 们三个去买菜。
1: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2: 是啊，真是。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3: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穿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少满，不能停下来，哎，穿着马尾巴走，走。江大哥，
1: 我一点劲儿都没了。
0: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2: 就为了这一天，就为了这一天，以后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0: 对，
2: 去天安门看看。爹爹
0: 要去看看。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叛变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
2: 小满，小满，
0: 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

0: 做梦了，
1: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0: 自达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1: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0: 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1: 徐家才，
3: 慢着，
1: 战友们，
2: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做妖王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5: 你报名去恩施，
6: 就是三省交界的
4: 男子，我有一个人和
5: 这条路给修着吧，小局长。
4: 我替你们活着，
5: 你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4: 祖国知道我，
1: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
6: 救我。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

0: 我给您瞧瞧去。哎、
1: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哦，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2: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1: 中暑、
0: 哎。老公、啊，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1: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哎呀，
2: 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1: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哦。领带。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2: 熊猫，
1: 什么熊猫啊？
2: 熊猫，
1: 我跟你说啊，您的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哟，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0: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1: 演员明星，
0: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哎呀
2: ，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1: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0: 看看。
1: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0: 好，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2: 对，
1: 这明星不是很容易的。
2: 算我一个啊！
1: 来，这是筷子。
0: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哈。
1: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2: 那你想用什么？
1: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哦，一个大款哦。我天天都是西餐哦，我得左刀右叉哦。哦什么哟？啊，刀叉拿来呀！哟，
2: 我拿过。
1: 我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2: 那刀叉，那刀叉。
0: 哎，
2: 来了。哎，
1: 什么玩意儿？
2: 来，拿着，进来，将筐菜筐。哎呀，这是后着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哎，老公，
1: 你拿我咋讲呢？
0: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1: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哟，
0: 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1: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哦，姓福。人称福总哦，
2: 福总，
0: 还虚胖呢、
1: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哦，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2: 几路车？
1: 53路哦，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2: 卡车拉客，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1: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媳妇儿啊。咱俩先对词儿，
2: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3: 干什么？
2: 我演一个吧，
3: 哈。你也演戏？
2: 我演一个，
3: 行，
0: 演
3: 一个
0: 吧。
3: 行，我给你挑一篇。哎，你来这个。
2: 好，那我演谁呀？
1: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2: 哦，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1: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2: 我演门童，
3: 门童就可以了。
1: 哎，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哦，
0: 真漂亮。多少钱呢？
1: 不贵，15万。啊，
0: 那么贵？你这
1: 错了，看看剧本。
0: 哦，看剧本。
1: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那表，咔嚓就在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0: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1: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0: 又是婚外恋。
1: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啊？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2: 好，你再说说。
1: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位女的一直暗恋着我，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爸。哎呦，
0: 你这说什么呢？你瞧瞧，
1: 你怎么了？
2: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1: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2: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1: 什么老不正经？
0: 乱了。
1: 你坐那。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
4: 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2: 哎，怎么骂人呀？你这
4: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0: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4: 什么叫胡编啊？后六十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六十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0: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2: 对，不能拍。
4: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
2: 媳妇儿
4: 也不是我媳妇了，你是我情人。
0: 你瞧瞧，
4: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
2: 啊，
4: 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0: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4: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0: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3: 劳力士，
2: 啊，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啊，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1: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0: 假
2: 的
1: 啊！
0: 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2: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坐。
1: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0: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2: 没门儿。
0: 嗯，
1: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0: 哟，你没钱呐？
1: 嗯，
0: 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2: 对，
0: 我换老公，
2: 我换儿子。
1: 哎，
2: 走，
1: 哎，不是，哎，不是你们，哎，等会儿
4: 再说啊。哎呦，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怎么样？咱那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2: 哦，我看看。
4: 毙了，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是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0: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2: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4: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
2: 啊，
4: 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2: 哎，没吃成吧？
4: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
2: 哦，
4: 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2: 那吃的什么？
4: 海带。
2: 海带呀。
4: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2: 在什么地方？
4: 世界公园。
2: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4: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
2: 嗨，
4: 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0: 你还去
2: 呀？行了行了，孩子
4: 啊，
2: 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0: 对了，
2: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4: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
1: 啊，
0: 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
1: 啊、
0: 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
1: 嗯、啊，
0: 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你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他不是道具，
1: 就是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起
1: 演员啊，
0: 起个
1: 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动。
1: 对呀、啊、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
1: 对，
0: 一个是、
1: 啊、不、啊、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干嘛
1: 也有，就应该这么叫。
0: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一
0: 个"士"字，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嘿，你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奖。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别这么逗了。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您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呢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巴掌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啊、
0: 不，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啊，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你看，
0: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对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说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
1: 哦、
0: 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
1: 哦，
0: 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
0: 嗯，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嗯，
0: 告诉您
1: 哦，
0: 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
1: 我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
1: 啊，
0: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
1: 嗯，
0: 都是鼓鼓囊囊的，
1: 哇，
0: 像是有钱的主儿。
1: 哟，
0: 趁他没留神，
1: 嗯，
0: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1: 你这就要偷啊？
0: 当时进去以后，
1: 嗯，
0: 心里可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
0: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1: 就是啊，
0: 怎么能偷人家啊？
1: 不能干这个，
0: 赶紧往回拿。
1: 拿吗？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1: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1: 得，
0: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嗯，
0: 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
1: 嘿，
0: 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呀？
0: 那什么，天儿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1: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0: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了。
1: 那还不打你呀、
0: 啊、回到家里哭啊，
1: 难受。
0: 孩子看着还乐的。
1: 是吗？
0: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嗯、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
1: 哦、
0: 那孩子穷不明白。
1: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啊、
0: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1: 哦，
0: 大门口
1: 啊，
0: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问问吃点什么呀？
0: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您听，吃的包饺子。
0: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你们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就喝玉米面粥。
0: 咱家穷啊，
1: 穷啊！
0: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1: 哦，
0: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1: 吃的什么呀？”
0: 有钱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0: 问我们家孩子：“
1: 嗯，
0: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1: 还是棒子面粥。
0: 我听不下去了。
1: 啊、哦，
0: 回来，回来，回来。
1: 嗯，
0: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1: 那说什么呀？
0: 说吃打卤面。
1: 哦，打卤面。
0: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1: 打卤面。
0: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1: 啊？
0: 甭打听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0: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1: 啊，以后吃。
0: 啊，出去这么说。
1: 嗯，
0: 出去以后，嚯、啊，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0: 吃什么呀？
1: 我们家吃打卤面。
0: 吃的打卤面。
1: 这街坊多嘴。
0: 嗯。
1: 哦，你们家吃打卤面。
0: 哦。
1: 打的什么卤啊？
0: 啊、哦。
1: 打棒子面卤。
0: 啊。棒子面卤。
1: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啊？
0: 吃的什么面呢？
1: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卤。
0: 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福，救命！阿福，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福，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我是个打猎的，河那边啊有个窝棚，走，我带你去，把衣服烤一烤。嗯。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啊，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啊，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啊，
1: 哎，阿伯，嗯，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哦。
0: 这高洞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往东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碾的？
5: 我不敢
4: 啊。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哎，
4: 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 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哎
4: 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头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哎哎。
6: 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6: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7: 哎呀，是老张啊！啊，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
7: 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9: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6: 都靠后，趴下！

0: 张师长呢？
1: 老张呢？
2: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0: 就是，
2: 老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哎，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

0: 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
1: 马航啊，
0: 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比你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7: 锯
6: 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区长慢走啊。张区长，
1: 老张
8: 保重啊。保重，
1: 你
6: 回去吧。
8: 回吧。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呀，你别在这儿捣乱，快去
2: 吃。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
0: 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这。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1: 哎，
5: 这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

0: 上班。
1: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0: 上班去。
1: 哎，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0: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0: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3: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酒。
1: 我摔倒了，让起来。
0: 莫则是，莫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

0: 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5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0: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0: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0: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0: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0: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0: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0: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口，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啊，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3: 你爸这小皮箱啊，

0: 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0: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0: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0: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0: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于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3: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哎、这我。
4: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2: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2: 谁呀、啊？谁知道啊？
5: 哦哦，来了来了！
2: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6: 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4: 建国，他们是？
2: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4: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2: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哦、记者
7: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8: 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8: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8: 嗯
0: 嗯，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2: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8: 哎呦，
6: 太好了！
2: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 我接受采访。
4: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1: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4: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啊，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嘿，
6: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哎，老英雄，
9: 老英雄，哎，
0: 受不起，受不起，
6: 老英雄，
0: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0: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你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9: 是啊，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0: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1: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

0: 提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同志们，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安，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赵大哥，过去坐一下。同志们，停！挂匣子。
2: 去天安门看看！对，去天安门看看！一定要去看看！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小马，起来，我背你！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张，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1: 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3: 站着，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子清，到，出发。做碉堡都炸掉，
5: 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保龄区恩师就是三省交界的，
4: 我们有一个人，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6: 我替你们活着，
4: 对娘最好的报答。
6: 我知道我，
0: 我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3: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3: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啊？
3: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3: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3: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
3: 何源。
2: 姓什么？
3: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3: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3: 哦，就考一个字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3: 啊。
2: 看见没有？
3: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3: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3: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3: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3: 马体。
2: 我姓罗。
3: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3: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意呢？
3: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2: 对，
3: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 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3: 他念看
4: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2: 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3: 哎呀，老板，他念看。
2: 哎呀，看不出来呀。

0: 还是个发明家俩。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林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2: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念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干什么？哎呀，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租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呢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2: 你自己写的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2: 你看着，
0: 哎，
2: 这里有个门，
0: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我怎么就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不行。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啊，我
2: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2: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2: 欠拍呀。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号
3: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冲云霄，东岭叔叔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0: 哦，贵姓？
3: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哎，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有点意思，
3: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子。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老板啊，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3: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3: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3: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3: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3: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3: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3: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啊。
0: 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3: 1000。
0: 嫌少了啊？你要多少？
3: 800。
0: 家住何方？
3: 汉口。
0: 汉口何处？
3: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3: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哎，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什么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啊，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啊，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啊，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1: 嗯，
0: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行行行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有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三 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三维立体三 D。
0: 哎，
1: 您跟他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喜欢这个嘛。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嗯，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玉玉，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玉，
0: 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玉玉，
0: 对，
1: 什么叫玉玉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玉玉，
1: 玉玉，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
1: 什么的，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哦，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玉宇。
1: 哦，都是玉，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1: 就，哎，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
1: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儿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演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阿里娘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玉宇，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上
0: 啊，
1: 灾难片
0: 啊。
1: 玉宇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玉宇，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热死！
1: 哎，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等会儿都。肉丝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了你说跳床，
0: 跳船，吃汪船，跳船，
1: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肉丝，
1: 肉丝了。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散于谦。
1: 你瞧晒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嗨，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啊、哦，滚！
0: 跳串，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0: 啥呀？
1: 跳串。
0: 跳串。
1: 嗯。
0: 别跳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亮啊。
1: 海水可亮啊。
0: 啥呀？海水可亮。
1: 啊，可亮。
0: 多亮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俩人不会聊天的是
0: 白跳呗，
1: 嗯，
0: 白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白带劲了呀，
1: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0: 好片子呀，
1: 哪儿好着没跳出好，
0: 要不这样吧，
1: 哪样，
0: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1: 哦，男女主人公
0: 啊，
1: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0: 嗯，
1: 一个在水里泡着，
0: 嗯，
1: 俩人生死离别，
0: 嗯，
1: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0: 怎么样？
1: 最经典这段，
0: 嗯，
1: 行啊，
0: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1: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0: 能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行，那咱俩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1: 你等会儿，
0: 丰硕一些的。
1: 你先想清楚了啊，
0: 嗯，
1: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0: 他也是哈，
1: 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0: 那我来肉丝儿。
1: 哎，对，
0: 你来杰克，
1: 我来杰克，
0: 行
1: 行吗？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哎，可以啊。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0: 那怎么着呢？
1: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0: 行
1: 啊，
0: 区分一下男女。
1: 我还得区分。
0: 我换一下妆。
1: 你还得化妆，
0: 过年了嘛，是吧？
1: 哦，过年就得化妆。
0: 哎、
1: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0: 啊，
1: 我能不救你吗？
0: 我还不愿意跟你呢。
1: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0: 怎么样？
1: 真好，这脸还真不小。
0: 那是，
1: 嗯，
0: 开始吗？
1: 咱们开始。
0: 嗯，
1: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0: 船板在哪儿呢？
1: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0: 就这个吧。
1: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0: 那我趴地上。
1: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办？
1: 你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0: 好。
1: 你就拿这个当
0: 作比成样，
1: 作比成样吗？
0: 好好好，
1: 哎，
0: 就这么待着，
1: 哎，拖着这手摁着，
0: 行
1: 行吧。
0: 你呢？
1: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扒着一点。
0: 行行行，
1: 要不然我就沉了。
0: 行，
1: 你明白吧？
0: 嗯，
1: 行吧。
0: 嗯，
1: 咱俩这就开始，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七叉。
0: 什么水来了就沏茶呀？
1: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0: 什么开水？海水。
1: 哦，海。啊、来来来，我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0: 再来啊。
1: 嗯。
0: 杰克，
1: 哎，如此，
0: 水来了，
1: 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1: 哦，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0: 啊，
1: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0: 嗯、
1: 啊，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0: 哟，
1: 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啊、是吧？
0: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1: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0: 好好好，
1: 没有这句。
0: 来来来，
1: 哎，
0: 嗯，杰克，
1: 如此。我可 可能是咬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0: 中。
1: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0: 杰克，
1: 那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0: 可以，
1: 我早该死吧。如此啊，
0: 杰克。
1: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0: 啊，
1: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0: 我能说吗？
1: 那说吧。
0: 那我说了啊。
1: 你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说呀，你知道吗？
0: 杰克，
1: 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儿！
1: 别来了你。

0: 待会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啊！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因为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儿，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擦。

0: 忙的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还是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滴。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送去快乐呗。
1: 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啊。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他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炕。有没有？
3: 有。
2: 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
2: 啊，
1: 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2: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2: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2: 啊。
1: 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2: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2: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2: 这个人
1: 废话，可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2: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2: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2: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2: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那个、
2: 对了，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宇》，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2: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啊，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玉宇》，
2: 对，
1: 《玉宇》是什么呀？
2: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2: 对了，《玉宇》。
1: 香港话玉，河南话，
2: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2: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啊。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2: 对了，就是豫语。
1: 河南话，
2: 特别的好听。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2: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

0: 片儿，
1: 进口大片儿，
0: 都是豫语
1: 哦，都是
0: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0: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哦，郑州电影院，
0: 嗯，
1: 这个厅放着你们这河南片儿，
0: 嗯，
1: 别的厅放着进口的大片儿，
0: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0: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0: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0: 那怎么了？
1: 哎，不是，那什么片儿都行。
0: 对呀，
1: 哎，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
0: 嗯，
1: 打仗的，
0: 嗯，
1: 全是硬汉，
0: 嗯嗯，
1: 那也河南话。
0: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0: 好听啊！
1: 您说说，
0: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0: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0: 啊，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0: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0: 正在甭说这个啊，
1: 嗯，
0: 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0: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0: 照样豫语，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等会儿，
0: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0: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0: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0: 对呀，
1: 全河南话。
0: 嗯，
1: 您这，那您说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0: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0: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啊？
1: 没文化，
0: 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0: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0: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0: 好吧？
1: 啊，
0: 那我就给你学一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0: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0: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0: 啊？有啊，
1: 哪有啊？
0: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0: 穿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0: 那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聊天。
1: 哎，
0: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0: 肉丝吧。
1: 哦，
0: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0: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
0: 估计大伙儿不看了啊。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0: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不是，你有跳床啊？
0: 跳船，
1: 船
0: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给我想清楚了啊！
0: 跳船，
1: 嗯，
0: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船的围栏。
0: 对，船的围栏。
1: 嗯，
0: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0: 对，
1: 那你有啊，这个
0: 来吧，
1: 你来河南话模仿
0: 啊！
1: 你给我来，听听，
0: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0: 那、啊、当然了。
1: 哦，这是
0: 肉丝儿，
1: 好，肉丝改耶稣了，是吗？
0: 杰克。杰克烟，
1: 我抽烟。
0: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好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到麻筋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0: 看见了，
1: 我、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0: 走过去，
1: 俩人要说话，
0: 开始聊天。
1: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0: 妮儿，
1: 哎，妮儿
0: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0: 哎、嗯，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呀，
0: 滚
1: 啊滚啊，
0: 挑串。
1: 跳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0: 啥呀？
1: 跳串，
0: 跳串，
1: 嗯，
0: 别跳呗。
1: 哦，就是别跳，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凉啊。
1: 那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凉的。
0: 啥呀？
1: 嗯，
0: 海水可凉，
1: 可凉，
0: 多凉啊！
1: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0: 白跳呗。
1: 哎呀，
0: 你看你这个名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0: 那这是，
1: 这不村长寡妇吗？
0: 刚才演的好不好？
1: 不怎么样，我觉得。
0: 我一人来的不好。
1: 不好。
0: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1: 咱俩人来。
0: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1: 什么呀？
0: 环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
1: 干嘛？
0: 一会儿擦眼泪啊。
1: 哎呦，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0: 嗯，
1: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的俩？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1: 我来女主人公。
0: 对，
1: 我趴在那板子上。
0: 嗯，
1: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沉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0: 说的有道理哈，
1: 废话嘛，这不是？
0: 那怎么办？
1: 不行啊，
0: 嗯，
1: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0: 那我来，
1: 您来这个肉丝。
0: 那你来船板吗？
1: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0: 那你来谁？
1: 我来杰克。
0: 你来杰克。
1: 哎，
0: 我可不嫁给你。
1: 废话，我没要你啊。
0: 好，我来肉丝儿。
1: 嗯，
0: 你来杰克。
1: 好，
0: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1: 可以，
0: 好不好？
1: 可以。
0: 化一下妆。
1: 您还得化妆。
0: 当然了。
1: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抽短裙儿。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0: 好看啊。
1: 嗯，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去。
0: 好，
1: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0: 好，无实物表演。
1: 哎，
0: 就当这是船板。
1: 这是船板，
0: 我趴在这儿。
1: 哎，
0: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1: 开始表演。
0: 好好好。
1: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0: 为什么？
1: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0: 好好好，
1: 全站上了，你看着没？咱们开始是吧？
0: 现在就开始了。
1: 咱开始，
0: 不废话了，
1: 用河南话表演。
0: 好，
1: 没错。来，
0: 一二，开始。
1: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像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0: 我上哪儿打一针去啊？
1: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0: 在水里冷啊。
1: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0: 啊。
1: 我吸凉气
0: 啊。
1: 那我呢？
0: 你怎么这样啊？
1: 哦，咱俩都这样
0: 啊。
1: 啊，这这这这
0: 来啊，
1: 扫盖我不就完了？那个，那什么，你有烟吗？
0: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1: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0: 那怎么着呢？
1: 直接后边对话。
0: 好好好，
1: 啊，经典对话。
0: 行，
1: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呢。
0: 行，
1: 怎么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0: 开始啊！
1: 开始，开始啊！河南话啊，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睡累了，
1: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了吗？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1: 不是，咱等会儿，您还急了？
0: 怎么着？怎么着？会表演吗？
1: 你干嘛急？这赖谁呀？
0: 赖谁呀？
1: 赖你？
0: 为什么？
1: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0: 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1: 在水里待着，
0: 水已经来了。
1: 对对对，
0: 生死离别，
1: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0: 赶紧的啊，
1: 来来来，
0: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1: 哎，对，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健健康康地活下去。
0: 中。
1: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哎，如此。
0: 杰克，
1: 您要好好地活着。
0: 嗯。
1: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 那你就往前迈一步。
0: 可以啊，
1: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哎，如此啊，
0: 杰克，
1: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0: 嗯，
1: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您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0: 我可以说吗？
1: 您说呀。
0: 那我说了。
1: 您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您说呀，
0: 杰克啊。
1: 哎，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
2: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挂。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着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冠，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儿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椅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拔骨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的。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华树南，华树梢。庙里小鬼儿难画笑，美貌佳人儿难画好。他一甭抬头，他就知道围上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就是捣鬼呢。你是画画的？嘿嘿，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马一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马一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些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
3: 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五一假期，珲春防川景区凭借独特的边境风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浓郁的民俗风情，成为游客的首选打卡地。五一我在港专栏今天播出，珲春市交通运输部门多点发力，全力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运输环境，筑牢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五一假期，珲春防川景区凭借独特的边境风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浓郁的民俗风情，成为游客的首选打卡地。大家在这里赏三国胜景、忆边境历史、品民俗韵味，沉浸式感受唐风海韵、多彩珲春的独特魅力，共度欢乐祥和的假日时光。清晨，珲春防川景区龙虎阁前人头攒动，游客乘电梯登顶远眺，三国风光尽收眼底，壮丽景观引得大家纷纷举起相机、手机，定格一眼望三国的难得画面。图们江流域民俗文化馆、民族英雄吴大成主题展厅同样人气高涨，游客在历史与文化的浸润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2: 这五一假期领孩子过来溜溜的，看看这个边境俄罗斯的风俗，再加上朝鲜的一个风俗，感觉非常好，
3: 环境卫生，空气都特别清新。我觉得就是这些打卡的景点以及民俗村，地方的民族特色特别吸睛。
4: 珲春的印象，就之前都是在网上看的嘛，然后看这个一眼望三国就是奔着这个来的，看了之后感觉发展然后都不错。
1: 五一假期，珲春防川景区推出特色民俗活动，分时段呈现民族舞蹈，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沉浸式体验珲春民俗风情。
5: 我来到了防川村，看到的非遗的演出很不错，跳得很好，跟我穿的衣服来的搭很搭，我们一起玩得很开心，
6: 景色十分的优美，还有这里的表演，表演的十分的精彩，民族特色十分的绚丽，还有他们穿的服装十分吸引人的眼球。
1: 在被誉为东方第一村的静信镇防川村，青砖黛瓦的朝鲜族传统民居与绿树红花相映成趣，游客们身着朝鲜族服饰拍照打卡，感受淳朴的边境乡村风情。
7: 感觉挺震撼的，因为没来吧，根本就不知道这种那个民族的这种文化。然后来了以后，然后对孩子也进行一下文化的熏陶，让他也开一开眼界，然后看一看。
1: 五一假期期间，珲春市交通运输部门多点发力，全力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运输环境，筑牢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8: 结合季节养护特点，珲春市公路养护部门加大国省干线重点路段的巡查频次，对边沟清扫、路面坑槽、裂缝等进行及时处置，持续优化路域环境，确保道路平整畅通。
9: 五一假期，我们珲春市公路管理段全员在岗，全线巡查，对前期隐患排查发现的问题进行及时修补，同时启动24小时应急预案，全力保障公路安全畅通整洁，用坚守守护市民与游客平安出行。
8: 珲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采取边检查、边宣传、边指导方式，紧盯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严。

0: 力打击超限、超载、非法营运等违法行为，规范运输市场秩序。针对五一假期客流高峰特点，通过加强路面疏导、提供路线指引、应急帮助等便民服务，用执法力度与服务温度守护群众出行。
1: 紧盯重点路段及运输节点，从严整治各类交通违法，排查化解安全隐患，全力规范运输市场秩序，筑牢道路安全防线。
0: 假期不停歇，保畅不松劲。珲春市交通运输部门以责任守护畅通，用坚守诠释担当，为广大群众营造安全、有序、便捷的道路交通环境。
2: 五一假期，36户来自全国各地的家庭走进珲春，共同参与“来多采沿边，揽边境春光，中华民族一家亲”体验活动，沉浸式体验唐风海韵多彩珲春的独特魅力，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和谐乐章。在珲乌高速珲春出入口，来自吉林市的梁先生一家刚驶下高速，就感受到了珲春这座城市的热情。为做好接待服务工作，珲春市精心部署接站工作，让外地家庭从踏入珲春的第一刻起就能感受到贴心服务。
3: 来多彩沿边，揽边界春光，耶！
4: 在网上啊，发现了我们珲春这个活动，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就进行了报名。很开心得到了这次机会，也非常感谢珲春市委统战部给的一次机会，带着家人呢一起来珲春游玩。我已经是第二次来了。珲春人民也非常的热情，吃住都非常好。
2: 在泾河街道民安社区，来自沈阳、大连、长春等地的受邀外地家庭与社区居民齐聚一堂，品尝米糕、辣白菜、米肠等特色美食。
5: 这次专门冲着延边的特色风景和地道美食来到这里，今天很荣幸收到社区的邀请，近距离欣赏独具魅力的民族特色舞蹈，品尝当地特色美食，心里特别开心。
2: 为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展现边境城市独特魅力，珲春市在珲春房川景区、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瓦斯托克欢乐岛等景区景点精心策划推出非遗文化节、民族特色演绎、俄罗斯风情演绎等特色文旅系列活动，持续擦亮唐风海韵多彩珲春城市名片，让受邀外地家庭感受这座边城的多元文化与热情好客。
6: 第一次来珲春，感觉街道特别整齐，然后非常干净，这个景区就是很有古典韵味吧，然后大家都很沉浸自己的角色，尤其像 NPC， 然后对小朋友和像我们这种年轻人可能是特别适合打卡，然后布景非常非常漂亮，沿边就是大家都很融合，也是能感觉到就是56个民族大家都是一家亲，像16子一样紧紧合在一起。
2: 珲春东北亚国际商品城凭借跨境购物加网红打卡加沉浸式体验多元模式，成为市民游客休闲消费游玩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珲春东北亚国际商品城，特色店铺错落有致，鹅品多、鹅趣多、红发优选等商超内各类进口商品琳琅满目，游客们手持购物篮，认真挑选心仪商品。
7: 来到这里看到了挺多的这个俄罗斯的一些产品，在这儿买了一些，种类比较齐全。
8: 五一期间现在主力销售为主，现在顾客五一进店消费满500，就赠送白葡萄酒一瓶。
2: 位于商品城内的帝王蟹展销馆同样人气爆棚。作为融合线上跨境电商销售和线下新零售于一体的新型体验馆，馆内暂养池里的帝王蟹鲜活生猛，每只都体型饱满，吸引了游客们驻足观赏拍照留念。
7: 我们也为游客们准备了鲜活的帝王蟹呀、毛蟹、板蟹，各种海鲜，也都是货源准备的非常充足。像我们除了一些活鲜之外，还准备了一些像海参呀、像俄罗斯的一些冻品啊、俄罗斯冻帝王啊，这些都有，供咱们游客可以说，在珲春品尝完帝王蟹之后，他们还可以把这些小海鲜带回家品尝。
2: 为保障游客购物用餐体验，珲春东北亚国际商品

0: 品城各商铺备足货源，推出优惠活动，延长营业时间，增设服务设施，同时安排专人在商城内引导游客有序流动，全力为市民游客营造安全、舒适、便捷的消费体验。五一假期，珲春汉唐文化街夜市迎来客流高峰，唐风古韵与市井烟火相融，三国风味与文旅体验交织，成为市民游客夜游打卡、休闲消费的热门目的地，持续点燃珲春夜间经济活力。
1: 夜幕降临，汉唐文化街夜市华灯齐放，摊位鳞次栉比，香气扑面而来。作为珲春特色饮食文化窗口，汇聚多国风味，实现一城吃三国的味蕾体验。
2: 游客什么都特别喜欢，我们有花瓣冰激凌，还有这个长冈的冰激凌，这个是我们家的商标自己做的 logo， 完了还有我们家的葫芦，然后我们准备了很多迎接外地的游客。
3: 主要咱们家就是经营鱿鱼，然后是像章鱼串啊，还有这样的那个鱿鱼啊，然后明太鱼啊，都是咱们这边延边州的特色，游客都是很多的，然后总体评价吧，都是就这个口味啊，这个口感呢、啊、都是很好的。评价是非常好。
1: 假期的到来，汉唐文化街夜市处处洋溢着喜庆热闹的节日氛围，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4: 风景也挺好，玩儿挺多，
5: 有种唐风海韵的风格。
6: 玩的设施很不错，有海盗船，有这个小火车，都挺好的。
1: 不少外国游客也结伴而行，看演出、逛夜市、品美食、赏夜景，对夜市热闹的氛围赞不绝口。
0: 珲春的风景不错，夜市的设施也很多，吃的也很多，来到这里游玩非常不错，非常开心，有机会我会再来到这里。
1: 五一假期，汉唐文化街夜市以烟火气、文化味、国际范儿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带动夜间客流与消费双增长。下一步，珲春市将继续做强夜间经济品牌，丰富文旅消费场景，推动文旅商深度融合，让边城夜色更精彩，城市活力更充沛。
0: 珲春市城投集团近日召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动员大会，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创城工作部署要求，动员全体干部职工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以国企担当为珲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贡献城头力量。
7: 会议指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提升城市品质、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会议要求要上下一心，明确目标，对照任务清单逐条梳理，做到全员上阵、全域攻坚。要聚焦重点任务，紧盯创城关键环节，全力抓好小区物业服务精细化提升。要全面做好公园广场文明提升、园林绿地管理养护、供水供热、民生保障等工作提质增效。要扎实推进城市重点工程，夯实创城硬件条件，积极参与基层治理与环境整治，全方位营造浓厚创城宣传氛围。中俄人才合作新平台发布，2026中国至俄罗斯产教融合发展会议暨中俄人才信息数据平台发布会近日在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举办。据介绍，中俄人才信息数据平台将整合中俄双方教育、产业、人才等信息资源，通过智能化匹配实现人才供需精准对接与校企高效合作，有效破除跨境人才对接壁垒，提升协同育人效能，为深化中俄产教融合、服务区域经贸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长茂把两个人揍得扯嗓子就喊：救人呐，救人呐。哎，这一喊还真喊着了。突然在人群外头有人高声答应：哪里来的狂徒，竟敢跑到唐家寨发疯撒野？乡亲们，杀！声音十分洪亮，老百姓呼啦朝往两旁一躲，在外头打猎不丁腰，噌窜进一个人，长茂恐怕吃亏，跳出圈外，扎着背往回头观瞧。他一看，来了个紫面大汉。这人的个儿不算特殊高，但也属于大个，肩宽背厚，膀大腰圆，紫微微的面孔，两道浓眉，一双大豹子眼，狮子鼻子，四字阔口，稍微有点胡子茬，二目如电，是锃明刷亮，光头没戴着帽子，高网牛心发转，铜簪别顶，周身上下一身圆青色的短靠，大衣交给伙计了。大概他听见里边打仗，早就做好准备了，在腰带子的后面戴着个鹿皮套。长帽一看，那什么家伙，带着一对链子点钢诀。哎呀，这兵阵可特殊啊，长帽跟老师学艺的时候听老师讲过，凡是使带链的家伙，这玩意不容易，练不好把自己就许伤着啊。这是谁呢？再看这个紫面大汉来到人群正中，贾氏弟兄一咕噜声在地下起来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师哥你来了。来了，你们俩这是怎么了？呀，师哥也别提了，他妈这小子，你看着没，这雌雄眼，这小子缺德透了，是这么回事。把买马的经过这么一说，紫面大汉是又气又乐。气之气，长帽这小子讹人；乐之乐，贾氏弟兄挺聪明伶俐的，花200两银子买点马毛，你是这事儿弄的。哎呀，你说你们两个30来岁，挺大个活人，没事净捅娄子。你们要不找人家，能挨打吗？师哥，话虽如此，他妈这小子必有来历啊。那我们不买了还不行吗？他钱还不给咱们。师哥，丢人不是我们俩的事儿，连咱老师在您都丢人呢、啊、您不能袖手不管呢、啊、这你瞅瞅，千人瞅万人瞧，咱得跟头个栽在家了。你们闪退一旁，去上点药去，看你那眼眶子都青了都。贾氏弟兄气呼呼往旁边一闪，紫面大汉迈步到了长帽前面，一拱手：朋友，哪儿来的？请问尊姓大名，先乡何处？因何动手把我师弟打得这么惨呢？长帽心里犯嘀咕：这当师哥的还真比那俩

0: 了孩子大人出来，你来也可以啊。要问为什么，那俩小子刚才不都跟你讲了吗？就为那个无缘无故的买我什么马呀？啊，我这个人最讲理，这你来了，那个事儿可以过去，把我马毛得给我粘上，不粘上啊，不退银子。
1: 这子俩这一听真不讲理呀、啊，不怪我这俩师弟啊，哈哈哈哈。
0: 朋友，大概你是慕名而来，来会我的吧。问你算什么东西，我来会你？你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我会得着你吗？耶，你可不准口出不逊。哎，我就这样的人，当什么人说什么话，对你们这帮小子就得这么对待。死脸的人一听他不讲理，不由得火往上撞。好啊，既然你不肯通报名姓，口出不逊，来来来，某家会会你有什么本领。招，一个通天炮奔长茂鼻子来了。长茂往旁边一闪身，哎，一抓人家的腕子，哪知道这个人招数变化很快，把拳往回一收，正手拳抡开，单风贯耳，奔长茂的耳根抬的嗡就是一掌。在这长茂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人家这掌刚过去，底下就飞起了一脚，叫莲花底灌裆，奔长茂的裆里就踢来了。长茂一看太厉害了，赶紧使了个张飞大片马，啪一个跟头躲出圈外。就这么几招，长茂就知道这个人可不好惹呀、啊！哎呀，我要吃亏呀、啊！今儿还要攒把劲儿，要不就得当众出手。再看两个人一来一往，四壁抡开就站在一处。贾氏弟兄在旁边也忘了伤疼了，紧给他师哥加油。哥哥注意，师兄加把劲儿，揍他揍他。那么好揍的，这子俩的人一边打着，心里头也一边赞成。这小个长得其貌不扬，本领可不凡呐、啊、这是谁呢？哪料想这一愣神，坏了，两个人的四只手扭在一起，长茂叼住他的腕子，他叼住长茂的腕子，这回就分力量了。紫面大汉一想，你叫我抓住，我使劲能把你扔出二里地去。哎，一较劲把长茂给提了起来了，轮得像车轱辘一样，想把长茂甩出去，但是甩了半天甩不出去，长茂抓住他的腕子入了死扣了，就好像粘着自己身上一样，怎么抖了也抖了不出去。长茂急了，哎呀，你拿我当什么玩意儿随便轮呢？这回该我轮你了。说到这，长宝双脚一踩地，嘿，骑马蹲裆式站好了，使了个千斤坠，像长在地下一样，把这紫面大汉抖起来。哎呀，没有止咻咻咻，把这紫面大汉抡了六圈，想甩也甩不出去，因为人家也入了死扣了。两旁看热闹的全傻眼了，呵，这两个人真是英雄对好汉啊。紫面大汉心中暗想，打我出世以来还没遇上这样的强手呢，这可怎么办？正在难解难分之时，人群外头又一阵大乱，有人苍老的声音高声喊喝，小子，你净给我惹事儿，还不给我住手！话到，声音到，人也就到了。再看这个人把手抡起来，照着

0: 死脸的大汉脸蛋子上，啪，来个嘴巴。长茂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抖手跳出圈外，定睛瞧看，闹了半天外边来个身材不高的老者，可这大秃脑袋跟瓢一样，是锃明刷亮，闪闪放光，奔着头，翘下巴，挖口脸儿，那眼眉往外呲呲着，鹰钩鼻子，菱角嘴，在那大奔着头下的香汗的一对小圆眼睛是锃明刷亮，一缕山羊胡往前撅撅着，二目如灯啊，脑袋上的还剩下二十几根头发，往那个小嘴儿比黄的粒儿大不多少，用红头绳系着，周身上下圆青色，一身短靠勒狮子盼板带沙腰，大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抓地虎四喜快靴。别看那么大的年纪了，精神抖擞啊！长茂就知道这个老者必有来历。再给老者一个嘴巴打完了，那死脸的大汉一捂腮帮子，没敢动怒，规规矩矩跪在老者的面前。叔叔，啊，叫叔叔，这是老前辈了。老头把腰一叉，用手指挥他：“孩子，你四十来岁的人了，怎么这么不拿事儿？哎，你看看，招了这么多的人看热闹，人家不笑话咱们吗？今天我非打死你不可！”说着话，把巴掌就抡开了。紫面大汉不住地磕头：“叔叔，叔叔，我有下情回禀。您老人家告诉过我们，不准欺负外来人。我们确实不敢欺负人。今天这个事儿，您是不清楚，是这么回事儿。那贾氏弟兄也跪到子脸的身后了，口称恩师，把经过介绍一遍。老头眯缝着眼儿，捋着山羊胡听着，就这么点事儿。哎呀，一解释不就完了吗？你们哥俩也是，买人家的马干什么？冲什么要捡便宜？就冲捡便宜就该造。师傅呢？算了，闪退一把。长茂一听，这老头还真讲理。哎呀，觉着自己这事儿做的也有点过分。再看老者一转身来到长茂的面前，小英雄，贵姓啊？哎，长茂想，这名我说不说？这可离着苏州不远呢，一般的都是我们的敌人。我要说出名来，对我有利还是没利呢？问，哎，老头啊，你问不着这个。刚才我一听你说这话是明白人，干脆我把200两银子退回。刚才也怨我做事鲁莽，咱怎么样怎么样？朋友，银子不银子倒是小事儿。我就打算问问你是谁。
1: 我问我呀？那好吧，您知道就得了，别跟别人说。我姓常，我叫常茂。你要记不住就叫茂太爷得了。啊，这什么称呼这是？我爹就是开明王常遇春，我们在南京来。哟，老者闻听啊，过来把长茂手抓住了。闹了半天你是少王爷，我正来找你们。你谁呀？老朽唐云便是。闹了半天正是要请的人。正这时候，楼上的胡大海、郭英，所有来的人全都知道了。 老胡往楼下走着，一边走一边生气，心说他妈长帽的小子没事就捅马蜂窝，上这请人来了，谁让你打仗来了？胡大海还真生气了，来到人群里面用手一指长帽，呸！我你小子有什么能耐？到哪都得显示显示，你真是把我都气死了，非打你不可。胡大海抡拳便打，老头过来赶紧给拦住，彼此这一介绍，正是要聘请的北侠唐云。胡大海赶紧施礼，哎呀老人家呀，刚才我们到您家去了，您因为有事不在，我们才在到街上吃饭，发生了这误会。没关系没关系，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咱们都自己人。过来，我给介绍介绍，把那紫面大汉给叫过来，先给长帽做了个介绍，这是我亲侄儿啊，外人送号紫面天王，叫唐文豹。文豹，这位就是少王爷盖世的英雄长帽长将军，常玉春之子，往后你不准记仇，还要多亲多近啊！是是是，紫面天王唐文豹来到长帽的面前一抱拳，常将军，恕我眼拙，多有得罪，原谅原谅。长帽一看人家那样，赶紧也还礼，
0: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都不怨你们，全怨我不懂想，我就这么个玩意儿，大家高个手。
1: 贾氏弟兄过来也一一相见，长帽又把胡大海众人向唐云做了介绍，唐老侠可挺高兴，众位啊，请到家里吧，这不是讲话的地方。文豹，看看饭用了多少钱，咱爷们给了。老胡一看老头挺够义气，谦让了半天，大家这才牵着马到了北侠的家里。老侠可吩咐手下人重新摆宴，被老胡拒绝了。老侠客，我们有一肚子话找您说，饭已经吃饱了，用不着再麻烦了。老侠客一看好吧，重新献茶，分宾主落座。北侠唐云先问问经过，为什么来。胡大海口打嗨声，
0: 哎呀老人家，给你找麻烦来了，这叫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我们老四领着我们在苏州城下打了败仗了，张士诚有个驸马，这小子叫贺修，要讲究能耐，平常稀松二五眼，可这小子不知道在哪鼓捣个葫芦，这里头往外放白水，也不是什么毒汁儿，这玩意儿可十分的厉害，连伤了我们十几员上将，现在性命都难保，军医大夫也治不了，故此我们想搬请老人家赶奔两军阵前助我们一臂之力。唐云闻听低头不语，那意思不出头，一个呢年岁也大了，身子骨不像想当年了，第二他考虑到大哥王耐云现在保了苏州张士诚，你说自己一露面势必跟大哥就得闹翻了，重于义气也不便出头，第三自己又不想争名夺利，又不想当官，当个平民百姓逍遥自在，你说我何必出头呢？所以老头这心里头就疑惑不定。但是长茂这句话可发生了效力了，他一说徐芳被困在苏州，死活还不清楚，正碰到老侠心尖上。在前文书咱们讲过，北侠唐云这个人有个个性，这人很嫉妒，因为想当初哥几个在一起闲谈，别人拿他取笑，都说他个儿小收不了好徒弟，他一赌气
1: 遍走天下，后来学么一个徐芳。哎，这徐芳这个比他还矬，交给徐芳满身本领，可以说倾注了最大的心血。徐芳要有个三长两短，老头那是受不了的。今天听常茂这么一说，唐云这心就一动啊，那么究竟你们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哎，您那就听我说吧。这张士诚无缘无故起兵犯我天长关，杀我百姓，夺我疆土，你说这不是骑着脖子拉屎，搬着鼻子尿尿吗？我们皇上能答应吗？领兵兴师问罪，他又把我们皇上困到牛塘峪，断绝了粮米，好悬没把皇上给饿死。虽然说皇上没死，光手下当兵的死了好几万，您说这气儿我们出得来吗？打苏州我们有原因讲道理，张士诚这小子又依靠他的驸马贺萧，弄他妈个小葫芦呲呲往外放水，伤了我们不少人。您说这事怎么办？要是徐芳没事儿，我们也不找您，知道他是您的心尖儿，您的宝贝儿，不能不跟您打个招呼。老侠呀，可都知道我们请您来了，您要出去既能帮助我们的忙，又能师徒见面，假如小矬子有个三长两短，你还能给徒弟报仇。您要不出去，知道的了您不争名夺利，不知道的就说您胆小怕事，一世英名付为流水呀。这玩意儿好说可不好听啊。胡大海一听，嘿嘿，他妈这小子还真能挺白话，干脆我也帮帮他的忙得了。老侠客，方才茂说的一点不假呀，干脆您就帮帮忙吧，我这厢有礼了。郭英也说，我们代表明太祖前来请您，无论如何您赏脸，大家再三的恳求，最后北侠唐云点点头，好吧，恭敬不如遵命。老侠个撩衣哗啦啦拽出13节链子枪，还要大闹苏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3: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北侠唐云交给徐芳满身本领，可以说倾注了最大的心血。徐芳要有个三长两短，老头那是受不了的。今天听常茂这么一说，唐云这心就一动。最后北侠唐云点点头，好吧，恭敬不如遵命。不过我把丑话先说到前边，我是70-80岁的人了，就即使我出头露面，也未必大获全胜，也未必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假如我要不行或者败了，你们别埋怨就行。这什么话说的？老英雄，您别太客气了，现在事在紧急，还得求您赶紧动身。好，我这就安排安排。老侠客一点手，把侄子紫面天王唐文豹叫过来了，让唐文豹看家，自己马上起身。唐文豹把嘴一咧，叔叔，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什么事儿？是这么回事，我呀是井底之蛙，没见过大天日，是不是您带着我去，也叫我开开眼见见世面。您说我老看家望门有什么出息，万一我还学有点用处呢，叔叔您看怎么样？哎，
0: 长茂挺喜欢这汤文豹，

这小伙子有能耐。两人打了个平手嘛，长茂也仅说好话，老人家带着吧，我们那也不多这么个人吃饭，对不对呢？这是笑话了，嗯，还领着他得了。大伙儿一求情，老侠可点了头了，好吧，那就叫贾氏弟兄替我看家，在我到后面准备。书说简短，北侠唐云把应用之物全准备好了，包裹叫唐文豹背着，把家里做了安排，这才起身跟众人赶奔前敌。郭英高兴啊，先得派人回去告诉朱元璋和元帅徐达，要隆重接待，这是救星。有人骑千里马回连营去送信儿去。单说朱元璋心如火急，就盼着二哥的喜信儿。元帅徐达也愁眉不展，原因是什么？受伤的众人已经昏迷了数次，奄奄一息，眼看命都保不住了，这可怎么办呢？正在发愁的时候，送信的人回来了，把唐军出头这个事一讲，众人无不高兴。朱元璋派徐达代表自己接出去五里地，不管是文官还是武将，衣冠整齐，鼓药喧天，鸣锣打鼓，在这迎接北侠客。两六人站得跟人墙一样，正中央是一条街道，远远的就看着胡德海舔着肚子陪着一位老者并马而行，来了来了，放炮，叮当当叮当，欢迎老侠客，欢迎北侠客，咕叮当，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又是鞭又是炮。北侠在马上一看，颇受感动。哎呀，老头一想，朱元璋这么对待我，大伙对我抱这么大的希望，我要不能给解围办点什么事儿，空有其名了。老侠客确实挺感动，胡德海也觉得挺美。老人家看见没看见，这都是接您的，哈哈哈哈，往里请往里请。一直来到御帐前，朱元璋带领御林兵在此恭候多时了。那朱元璋多会来事儿，抢步起身把北侠的马匹拉住，老人家姑，这厢有礼了。北侠一看，那就是皇上，穿的戴的跟别人也不一样，五官貌相也不同，赶紧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撩衣服跪倒在地，陛下在上，罪民罪该万死，我一步来迟。哎呦，老人家您怎么说这话，赶紧请起请起，哈哈哈哈，往里请往里请。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老侠请进金顶黄罗帐。朱元璋在撤座相陪，把元帅徐达叫过来，所有出面的人物大官全给老侠一一做了介绍。北侠见完礼重新归座，朱元璋传旨设盛宴款待。但是北侠一摆手啊，主公且慢，咱不再吃也不再喝，我听二王千岁跟我说了，有十几位上将身受重伤，我放心不下呀，我先看看病人这个伤究竟到什么程度。哎呀，老人家风尘仆仆还未得休息呢，我看不急。不不不，救人如救火呀，再耽误就不好办了，既然我来了，这哪能不看看。大伙儿一看老侠出于至诚，不便勉强，陪着来到后

0: 等来到帐门这儿，老侠客一提鼻子，哟，臭味难闻呐！迈步来到里头一看，并排十一张床，在床上躺着十一个人，头一个就是金锤殿下朱穆英，二一个宝枪大将张兴祖，老侠客都分不出是谁来了。当然了，他也不认得，不过这些人都一个模样，头如麦斗，连五官种的都看不出来了，就是嗓子眼儿咕噜咕噜还有那么一点气儿，要不跟死人是一样啊。北侠唐云围着病床转了几圈，仔细检查检查伤症，最后一皱眉，长吟不语啊。朱元璋可着急了，老人家您看还有救没有？哎，朱公啊，您还不明白，这绿林的人练武的都有个毛病，都想蝎子粑粑独一份，自己打的必须自己治，自己配药，像这贺萧也不例外。既然他打出这种东西来，他就有解药，非得他的药能治这种病，别人有劲儿也使不上。要那么一说，这些人性命休矣，不，还有缓。主公放心，这不是我来了吗？也不是老朽说句大话，夜晚间夜探苏州，我先把解药给倒出来，有解药，这些人的命就算保住了。老头说完了，众人又回到金顶黄楼上，设酒宴款待。在酒席宴前，北侠唐云一边吃着，一边跟朱元璋商议：“主公啊，今天晚上我夜探苏州，我打算办两件事，第一取解药，第二样我看看什么样的毒葫芦，能把它弄出来就弄出来，能把它毁坏就毁坏，您看怎么样？”“太好了，您是侠客，久经大敌，经验丰富，您看怎么办好您就怎么办。”“好吧。”话说一定，一直到掌灯的时候还在这吃喝的，朱元璋陪着。这人就不一样，有些将官还有些文官在旁边陪着，一边看唐云一边心里的好笑，心说这世界上真怪啊，个头够的五官端正的人反倒没什么特殊能力。你说这唐云跟这徐芳也没什么区别，那脑袋亮的跟瓢一样，头发都秃没了，就这个人就能帮咱的大忙，救大伙破苏州，这玩意不是玩笑吗？有的人认为着，大概年轻的时候北侠唐云行，现在上了年纪也就空有其名了。大家窃窃私语，有的指手画脚，暗中都乐。唐云是干什么？那老头眼着毛都是空的，用眼睛往下一看，哦，明白了，瞧不起我，看我岁数大了，其貌不扬。哎呀，这些人的眼光真俗气呀。嗯，老头心里就坐了劲了，我非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让这些人看一看。但在心里的坐劲儿，拿起酒斗来左一盏右一盏他就喝开。朱元璋还不好劝，心说这老头见酒如命，喝的太多了不能耽误事儿吗？想劝一劝，这话又说不出口，显着多小气。朱元璋心里头着急，等到定更天左右， 北侠唐云把二臂一伸，妥了，老朽酒足饭饱。哎呀，不忙不忙，文豹啊，什么时候呢？叔叔，定更天了啊，早呢，在我打一盹睡。他要睡一会儿，说着他往桌子上一趴，可能没趴利索，呲溜出来到桌子底下去了。文武一见，哄堂大笑，心说这种人还能办事儿，把朱元璋也闹愣了。闹了半天，这位是酒包，你这多耽误事儿！快把老头在桌子里抻出来吧，准备张床让他睡。等有人过来一撩桌子帘，往下再一看，唐云是踪迹不见，哪有人？长帽一看，来无踪去无影啊，这老头什么时候溜达了？大伙儿这才知道唐云不是一般的能耐。咱们话分两头，单表老侠客因为心里挂着道尽了，故意在人前卖弄了一手。等出离了金顶黄楼帐，出了朱元璋的连营，直接赶奔苏州城。老头施展的是陆地飞腾法，十二个字的跑字功，来到苏州城外，也就是二更天左右，老头挺身站住，把自个儿的衣服收拾收拾，袋子紧了紧，百宝囊拽过来检查检查，看看里边应用之物带好没带好，一看全都不缺，这才放了心，二次起身到苏州城下，越过护城河，到了城根这儿，抬头往苏州城上一看，可了不得，苏州城上是密布岗哨，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串串蜈蚣灯点着火把，城头上有气死风灯，那上头说话走路都听得清清，就听有人不断的说，精神点啊，大伙谁也不行打盹啊，大敌当前，王爷有旨意，元帅有令箭，在哪一块出了事要你们脑袋，精神点，常溜达溜达。是，口令。咔咵咵咵咵咵咵咵。
1: 呀，北侠唐云一看还不好办呢，
0: 这要往上一窜，进城是不成问题。一旦被他们发觉，连喊再叫，多有不便。最好让他们不知道才行。有了。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个小瓶来，这瓶有一寸多高，小白玉瓶，把盖打开，往手心上倒了三丸红色的药丸，这药丸也就像人丹那么大个，用手指盖把它扣住，然后把小瓶带起来，对着这城头上用俩手一捻，这玩意可好了，往上一撵，弹起了有几丈高，那位说这什么东西，这是绿林人特需的东西，叫以火流光，那小丸用什么药配置的这我也不清楚，见风就着啊，放出绿色的火光，城上的军兵正说着话呢，注意啊，谁也别挡住、哎、我什么来、啊、甩脸往空中一看，唰唰唰三道绿光，这怎么回事，等众人一抬头往空中看的时候，北侠唐云就利用这个空隙施展蝎子道爬城，眨眼之间到了垛口，一翻身进去了，等众人一看火光也没了，大概眼差了，要不就是流星什么玩意儿， 再往寺外看，什么玩意也没看着，唐云也已经偷偷地进了城了。老侠客心中好笑，顺着马道下了城，来到苏州的街里。要讲的这个地点他太熟了，因为唐家寨离着苏州不远，从年轻的时候自己就从这儿渡过的，大街小巷胡同哪个宅子通到哪儿他是了如指掌。等进了城，老侠一想，我上哪儿去呢？到王宫。哎呀，王宫太大呀，没什么用。他又一想，既然这驸马贺萧把众人给伤了，不如我到驸马府看个究竟。另外我那宝贝徒弟还有没有，压在什么地方，我也得把他查明白。他一计算的时间挺紧张啊，我要不紧忙活这事儿还不好办呢，等天亮了行动多有不便。想得着他晃身赶奔驸马府。这贺萧就住在西关里火神庙的隔壁，这北侠唐云也知道。到了驸马府的门前，迎到黑暗之处打凉棚一看，驸马府的门前灯光明亮，是戒备森严。徐罗兵舔胸叠肚，挎着绿裤子弯刀，手中擎着长矛大戟，来回不断的溜达，咵咵咵咵咵。他再一看，府门紧登登的关闭了，从正门是进不去。他一搓身，绕到驸马府的西墙外。这个地方比较僻静，看到胡同口左右无人，掌身一看，这墙可够高的，足有一丈五六。老侠客往后微微退了退，往下一哈身，嘿，脚底板沾地，噌，飞身行上了大墙，用胳膊肘挂住墙头，闭呼吸，慢慢的掌身躯往院中观看。他一看呢，下边正好是驸马府的花园，枝叶茂盛，有那么百十来棵大树，影幺幺看着还有凉亭，摘耳侧听没有人走动。他掏出一块问路飞黄石往地一扔，啪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趴着墙头一听，底下没有人，另外也没有狗，这狗这玩意儿最讨厌，你看不见它，它看见你汪汪一叫就麻烦了。这飞黄石就起问路的作用，一听没有动静，老侠放心，掌身双腿一飘，噌，落到院内，施展自己的能耐，走宅过院，探听消息，探来探去。他就走到后面有个地方叫五云轩，他就见五云轩灯光明亮，里边有说话的声音。老头迈步上了台阶，转过曲廊，趴在后窗户这儿，用舌头尖点破窗户纸，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往屋中观瞧。他一看这屋可真宽大，这屋里的摆设也好，是金碧辉煌。老头无心看着屋里摆设，他往正中一看，坐着一个人。这人长得挺带劲，二十挂零的年纪，面如银盆，两道浓眉，长得是个标准的美男子，头戴软包巾，身披团龙袍，腰系金带。青缎厚底的靴子，骑着扣碗茶，在这个人的左右还坐着几个，上垂手有一人，中等的身材，面如黑锅底，腰中悬着宝剑，下面坐着个出家的老道，看这意思能有70岁左右，背背宝剑，手拿拂尘。老侠客一看，陡然的正坐那白脸的小伙儿，

就是驸马贺萧，上水手那黑的个就是赛张飞的张九六，张士诚手下的元帅，出家的老道赛张良的张和变，张士诚的军师。不知道他们记忆什么呢？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北下把耳朵贴在窗户纸上听着，哎，听得挺清。听张九六正说呢，驸马，这事儿就这么决定了，你不必犹豫，干脆派人把他收拾了就得了。嗯，贺萧点了点头，我也这么想的。自从把他抓住之后，这小子铁嘴钢牙呀，什么他也不承认，打得死去活来，我看这人也没什么用了。正想请示王爷的旨下怎么处理，既然大帅捎了信儿，今夜晚间要了儿的狗命。

0: 北下把耳朵贴在窗户纸上听着，哎，听得挺清。张九六正说，驸马，这事儿就这么决定了，你不必犹豫，干脆派人把他收拾了就得了。嗯，贺萧点了点头，我也这么想的。自从把他抓住之后，这小子铁嘴钢牙呀，什么他也不承认，打得死去活来，我看这人也没什么用了。正想请示王爷的旨下怎么处理，既然大帅捎了信儿，今夜晚间把他结果了就得了。北侠一听，脑袋嗡了一声，心里的猜是不是指徐芳说的，没有别人。哎呀，我算来巧了，晚来一步，我们师徒想要见面势比登天了。他心当当当当当当直跳。再听，就听那军士张和便说话，吴良婆，驸马你可注意啊，这两天明营一点动静也没有，也不开兵也不见仗，据咱们这么估计，大概他们另想主意呢，不是请高人就是想对策，驸马你还要多加提防。军师，请你转告王家千岁，放心吧，我有五都葫芦在，我怕谁呀？朱元璋他请谁，他找谁，谁给他帮忙，谁我也不在乎。不过我就要求二位多练精兵，把咱们苏州城守住，不消三个月，朱元璋不战自退。来人，摆酒，给军师大帅接风。张九六说，这么办行，先把小矬子收拾了就得了。那也好，在酒席宴前一祝酒兴，去把那矬贼给我提来。哟，这时候北侠唐军的心呢，这嘴都要跳出来了，心说这怎么办，我是进去把我徒弟救出来大闹驸马府，还是怎么办好呢？又一想，还不行，我要光救徐芳，一捅了马蜂窝，这葫芦我弄不到手了，解药弄不到手了，不救能看着徐芳死吗？这老人家心里想着，眼睛一转，有主意了，干脆我先下手把徐芳先救走了，然后再说。这时候他就发现几个彪形大汉提着灯笼，手里拎着刀，奔后院下去了。唐云一转身偷着跟着，正好到一所宅子前面，看着双门紧闭，上头上着大锁，这几小拿着钥匙咔嘣把锁打开，大里面提来咱。老侠客藏身躲地棵树后，就听屋里头徐芳的声音，匣子呗，怎么回事，要杀开刀，吃肉张嘴，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小贼，给爷爷来个利索。你甭厉害，今天就到了时候了，走走，啪啪，好吧，打吧，越打爷爷越高兴。灯光一晃，老侠看得清楚，就见有人把徐芳架出来。老侠客一看，哎呦，把徒弟可打坏了，徐芳血肉模糊，哪能不疼呢？老英雄火往上撞，一伸手哗的拽出鹰手的家伙，十三节链子点穴鞭，在手腕子上一套，打电不凝身，噌就窜到众人的面前。虽然声音不高， 但挺瘆人呢、啊。呆，猴崽子们还不住手！这些当差的吓得一哆嗦，谁呀、啊？还没等看清楚，就见面前亮光一闪，噗噗噗噗噗，怎么的？一人给来个眼儿。这些人当时躺在地下，绝气身亡。把徐芳也扔到这儿了。北侠唐军迈步过来，把徐芳搂到怀里头。孩儿啊，孩儿哎，睁睁眼，你看是谁来了？小矬子徐芳听见耳边有人呼唤，声音十分亲切。
1: 歪歪的，
0: 小眼睛睁开看了半天。
1: 哎呦，师父，
0: 别哭，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为师特来打救于你。说着唐军一下腰，把小矬子背到身边背后，飞身行跳出大墙，离开驸马府。一边走着，北侠一边想，这怎么办呢？把徐芳放在什么地方？按理说应当送回连营，可又一想，来回路途甚远，耽误大事，再者一说，出入城也不那么方便，一旦被人发觉，多有不便呢。哎，莫不如先把它放到城里，找个保险的地方，等我把葫芦解药倒出来之后，连他一块儿再回连营。老侠想到这儿，一合计放到哪儿保险呢？他东张西望，哎，正好走到苏州的鼓楼。这座鼓楼是城里的最高建筑物，三层啊，上的奇脊瓦龙，雕梁画柱，工程十分浩大。如果站到鼓楼的顶端，能俯览整个苏州城的全貌。老侠一想，不如把我徒弟搁到楼顶上去，往房盖上一放，那多保险呢，你就出了什么事儿，谁也上不来。想的是他跟徐芳商量，孩儿啊，我先给你搁到鼓楼的房顶上，你看怎么样？
1: 那么老高能行？
0: 你放心，只要你平安无事，师父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1: 那好吧，一切听老师尊便。
0: 老侠客看了看左右无人，让徐芳把他脖子抱紧了，往上抬头运了运气功，脚尖点地，嗤，徐芳抱着老头的脖子往下看了看，哎呦，心说还是我的老师哦。别看我也年轻，觉着自己不含糊，比起老师差的太多了，看来还得学呀。他心里想着，咱们不说，时间不大，北侠唐云来到鼓楼的顶上，把徐芳轻轻地放下。这鼓楼这盖儿全是黄绿琉璃瓦，溜光发滑呀，那要不注意，一脚蹬呲溜了，摔下来粉身碎骨。那古代的建筑物奇迹瓦笼，当地有挖兜，徐芳哥又小又不占地方，老侠就把他放到房盖上。孩儿啊，你在这儿别动，为师我还得办事儿去，办完了回来接你。
1: 师父，你还上哪儿去？
0: 孩儿啊，你怎么糊涂呢？我不得倒葫芦取解药吗？
1: 哎呀，师父啊！
0: 徐芳拉住北侠，把自己的经过讲了一遍，在前面

0: 恩叔，咱说了，徐芳在元帅和朱元璋面前下了保证进城盗解药，结果没有成功，到里边就被人就抓住了。他怎么抓住的呢？原来徐芳也到驸马府，觉着自己有经验，本领也不含糊，确实在轻功方面在明营占着一绝，艺高人胆大，结果中了人家的埋伏，掉到陷坑里头了，被人家生擒活捉，抓住以后要按照张九六的意思就把他当时就杀了。贺萧认为不然，打算从小撮的徐芳嘴里头问出点什么口供来，以便进一步了解明营的情况，所以就没杀他，把他押到后院里头，每一天有了时间就进行审讯。好个徐芳，铁嘴钢牙，有骨头，问什么也不承认。相反，拿苏州的人取了玩笑了，把个驸马贺萧气的用飞行拷打，打的小矬子浑身是伤。就是这样，徐芳傲骨英风也没服软。今天呢，要不是北侠唐云赶到，徐芳这命还真就没了。因为他们考虑到徐芳没什么价值，打算今天晚上把他处决，正赶上北侠来了。徐芳拉住师傅，千叮咛万嘱托呀，
1: 师傅您可注意呀，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爷们的锐气，这驸马府竟是消息埋伏，这贺萧别看年轻，转轴可不少啊，您老人家这么大的岁数，要多加小心，多加谨慎。
0: 我知道了，孩儿啊，你别着急，就在这儿啊。老侠说完，在白布囊拿出个小瓶来，里边有些止疼药，先让徐芳喝下去，又把他的伤口敷了点止疼药，让他在这等着。爷两个规定是不见不散，北侠这才下了鼓楼，二次赶奔驸马府。一边走着，唐云心里也在想啊，徐芳那能耐也不含糊，既然被人家抓住过，证明府里边消息埋伏不少，尤其刚才救了徐芳，又捅了一点马蜂窝，难免人家不做准备，如果不小心，命死是小事儿，耽误了大事儿可了不得。老侠想到这儿，二次上墙跳到院里摘耳侧听，好像院里有一阵骚动，仗着的身体力便快似狸猫，来到前面阴安宝殿，飞身上去，侧耳往下听着，就听里边刚乱完，乱什么呢？有人发现徐芳被救走了，还伤损了不少人，报告了驸马贺萧，驸马是大吃一惊啊！哎呀，这是谁？什么人胆大包天，敢进我的驸马府？搜！张九六、张和殿都配合他，带了100多人，把门户紧闭，进行彻底搜查。除了发现几具死尸之外，人早没了。贺萧一想，行啊，这个人来无踪去无影，够快的，把个徐芳也救走了。这是哪一位高人呢？他跟张九六、张和变商议了半天。张九六呢正说，驸马看见没，这是信号，不祥之兆，不用问，明营请来高人了，比徐芳那是高的多的多呀。据我猜想，是不是徐芳的老师来了，著名的北侠唐矬子是不是进了咱们苏州了？也背不住，要那么的驸马你可

神注意啊，既然他能把徐芳给救走，你可当心你的葫芦，这葫芦是咱们苏州的宝藏，另外还有解药，你要留神的保管。对，来，刚说到这儿，北侠来了。唐云一听正提到葫芦跟解药是自己需要的东西，就更留神注意了，就听下边贺萧说，大帅，你的意思怎么办？我的意思，最好你把这葫芦搁到王宫里头去，王宫深宅大院，御林兵也多，容易保管，搁到你的驸马府，我看这玩意儿不保险。再张良的张合辩就说，驸马，干脆连解药带葫芦你就带到身上，人走到哪儿带到哪儿，比别人保管是不是还放心？二位你们就不必多虑了，就放到我的驸马府，别人也干瞪眼儿。徐芳如何呀？想偷葫芦倒解药，结果来了就被我们抓住了。假如他老师唐矬子来了，嘿嘿嘿，我叫他有来无回。驸马这话怎么讲？哎，你们放心，跟我看看就清楚了，随我来。说着这仨人离开阴安殿奔后院下去了，老侠客在后面蹑足潜踪地跟着，暗中观察。过了几层院子，来到一座楼前，这块有人站岗给驸马施了礼，就见楼门一开，这仨人进去了。老侠客躲在假山石后一看，这楼有个名字叫多宝楼，三个金乎乎的大字。老侠一想，干脆我也跟着。楼他是进不去，他飞身行上了楼上了。这三楼上呢有一座凉台，朱红的栏杆，老侠越过栏杆来到凉台上，看看没人，点破窗棂纸往屋看着，这屋好像个会议室，正中央长条的桌案，两旁边摆着十几把椅子，靠着墙边放着几座大铁柜，都有两人多高，顶上吊着八宝琉璃灯。就见贺萧把他们领到楼上，指着靠墙边一个大铁柜，我看呐，就把这葫芦解药放到这里，嘿嘿，他就是神仙也拿不出去，你们看怎么样？驸马要看着有把握，那就这么办吧。贺萧在腰带子上伸手把钥匙拿出来，嘎嘣一声把铁锁打开，把铁柜的门开开，分上下两层格，贺萧用手一指，看见没，都在这儿。老侠客仔细一看，可不是吗，那葫芦就在里边放着，另外还有个口袋，这口袋是鹿皮的，外边挂着缎子面，镶着五色的穗头，十分的精细好看。贺萧说，咱们仨都知道，不能让外人知晓，打仗的时候我到这献取，平常也能睡安定觉。好吧，几个人点头同意，就将贺萧重新把铁柜锁上。他们又小声地议论了一阵，说些什么北侠听不清了。就见贺萧带头领他们下了楼，灯光直灭。老侠客蹲到凉台上一琢磨，是不是真葫芦，是不是真解药，他们方才议论这些话是发自内心还是有意给我听。贺萧这猴崽子不简单，我二次回来

他们能不能发掘出来。要一下，干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是真是假我没发现，我怎么知道呢？看看你这楼多厉害，我倒要瞅瞅葫芦是真是假。老英雄把主意拿定，一直往下看着贺潇，他没影了，又沉了一沉，这才站起身来，用手一端这窗户，有几扇里边滑着呢，他转来转去，转到东北方向，有一扇窗户他用手一推，里头没滑着，从这儿进去吧。他掌声慢慢把窗户端开了，双腿一飘，跳到屋里，俩脚一沾地，他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恐怕遇上翻版。因为徐芳说过，每迈一步他都用脚虚着探一探，是实地，这才落下脚。一会儿就来到这座大柜的前面，上头元宝锁锁着，老侠用大手指头一摁里边的千金，心里头有底儿了。在白宝囊拿出根鹿筋绒绳来，先拿兔沫把它晕湿了，挽了个套，塞到那锁头眼里了，三逛当两逛当挂住千金黄，用手一拽，咔嘣开了。你看老头这钥匙万能的钥匙，什么锁都打得开，什么原因呢？受过专门训练。咱们书不重叙，把锁打开之后，轻轻地把两扇门打开，他身子往旁边一闪，恐怕里边有什么暗镖暗刀。结果他躲在一边一看，没事儿，葫芦药囊都在那放着呢。他伸手把两件东西拿过来，一看是大惊失色。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

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五一假期，珲春房川景区凭借独特的边境风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浓郁的民俗风情，成为游客的首选打卡地。五一我在港专栏今天播出，珲春市交通运输部门多点发力，全力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运输环境，筑牢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五一假期，珲春房川景区凭借独特的边境风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浓郁的民俗风情，成为游客的首选打卡地。大家在这里赏
3: 光尽收眼底，壮丽景观引得大家纷纷举起相机、手机，定格一眼望三国的难得画面。图们江流域民俗文化馆、民族英雄吴大成主题展厅同样人气高涨，游客在历史与文化的浸润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4: 这五一假期领孩子过来溜溜的，看看这个边境俄罗斯的风俗，再加上朝鲜的一个风俗，感觉非常好，
5: 环境卫生，空气都特别清新。我觉得就是这些打卡的景点以及民俗村，地方的民族特色特别吸睛。
6: 珲春的印象，就之前都是在网上看的嘛，然后看这个一眼望三国就是奔着这个来的，看了之后感觉发展然后都不错。
3: 五一假期，珲春房川景区推出特色民俗活动，分时段呈现民族舞蹈，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沉浸式体验珲春民俗风情。
7: 我来到了纺川村，看到的非遗的演出很不错，跳得很好，跟我穿的衣服来的搭很搭，我们一起玩得很开心，
8: 景色十分的优美，还有这里的表演，表演的十分的精彩，民族特色十分的绚丽，还有他们穿的服装十分吸引人的眼球。
3: 在被誉为东方第一村的静信镇房川村，青砖黛瓦的朝鲜族传统民居与绿树红花相映成趣，游客们身着朝鲜族服饰拍照打卡，感受淳朴的边境乡村风情。
8: 感觉挺震撼的，因为没来吧，根本就不知道这种那个民族的这种文化。然后来了以后，然后对孩子也进行一下文化的熏陶，让他也开眼界，然后看一看。
2: 五一假期期间，珲春市交通运输部门多点发力，全力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运输环境，筑牢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9: 结合季节养护特点，珲春市公路养护部门加大国省干线重点路段的巡查频次，对边沟清扫、路面坑槽、裂缝等进行及时处置，持续优化路域环境，确保道路平整畅通。
10: 五一假期，我们珲春市公路管理段全员在岗，全线巡查，对前期隐患排查发现的问题进行及时修补，同时启动24小时应急预案，全力保障公路安全畅通整洁，用坚守守护市民与游客平安出行。
9: 珲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采取边检查、边宣传、边指导方式，紧盯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严厉打击超限、超载、非法营运等违法行为，规范运输市场秩序。针对五一假期客流高峰特点，通过加强路面疏导、提供路线指引、应急帮助等便民服务，用执法力度与服务温度守护群众出行。
11: 紧盯重点路段及运输节点，从严整治各类交通违法，排查化解安全隐患，全力规范运输市场秩序，筑牢道路安全防线。
9: 假期不停歇，保畅不松劲。珲春市交通运输部门以责任守护畅通，用坚守诠释担当，为广大群众营造安全有序便捷的道路交通环境。
2: 五一假期，36户来自全国各地的家庭走进珲春， 共同参与来多采延边览边境春光中华民族一家亲体验活动，沉浸式体验唐风海韵多彩珲春的独特魅力，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和谐乐章。
3: 在珲乌高速珲春出入口，来自吉林市的梁先生一家刚驶下高速，就感受到了珲春这座城市的

0: 市委统战部给的一次机会，带着家人呢一起来珲春游玩。我已经是第二次来了，珲春人民也非常的热情，吃住都非常好。
1: 在泾河街道民安社区，来自沈阳、大连、长春等地的受邀外地家庭与社区居民齐聚一堂，品尝米糕、辣白菜、米肠等特色美食。
2: 这次专门冲着延边的特色风景和地道美食来到这里，今天很荣幸收到社区的邀请，近距离欣赏独具魅力的民族特色舞蹈，品尝当地特色美食，心里特别开心。
1: 为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展现边境城市独特魅力，珲春市在珲春房川景区、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瓦斯托克欢乐岛等景区景点精心策划推出非遗文化节、民族特色演绎、俄罗斯风情演绎等特色文旅系列活动，持续擦亮唐风海韵多彩珲春城市名片，让受邀外地家庭感受这座边城的多元文化与热情好客。
3: 第一次来珲春，感觉街道特别整齐，然后非常干净，这个景区就是很有古典韵味吧，然后大家都很沉浸自己的角色，尤其像 NPC， 然后对小朋友和像我们这种年轻人可能是特别适合打卡，然后布景非常非常漂亮，延边就是大家都很融合，也是能感觉到就是56个民族大家都是一家亲，像16子一样紧紧合在一起。
1: 珲春东北亚国际商品城凭借跨境购物加网红打卡加沉浸式体验多元模式，成为市民游客休闲消费游玩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珲春东北亚国际商品城，特色店铺错落有致，鹅品多、鹅趣多、红发优选等商超内各类进口商品琳琅满目，游客们手持购物篮，认真挑选心仪商品。
4: 来到这里看到了挺多的这个俄罗斯的一些产品，在这儿买了一些，种类比较齐全。
5: 五一期间现在主力销售为主，现在顾客五一进店消费满500，就赠送白葡萄酒一瓶。
1: 位于商品城内的帝王蟹展销馆同样人气爆棚。作为融合线上跨境电商销售和线下新零售于一体的新型体验馆，馆内暂养池里的帝王蟹鲜活生猛，每只都体型饱满，吸引了游客们驻足观赏拍照留念。
6: 我们也为游客们准备了鲜活的帝王蟹呀、毛蟹、板蟹，各种海鲜，也都是货源准备的非常充足。像我们除了一些活鲜之外，还准备了一些像海参呀、像俄罗斯的一些冻品啊、俄罗斯冻帝王啊，这些都有，供咱们游客可以说，在珲春品尝完帝王蟹之后，他们还可以把这些小海鲜带回家品尝。
1: 为保障游客购物用餐体验，珲春东北亚国际商品城各商铺备足货源，推出优惠活动，延长营业时间，增设服务设施，同时安排专人在商城内引导游客有序流动，全力为市民游客营造安全、舒适、便捷的消费体验。五一假期，珲春汉唐文化街夜市迎来客流高峰，唐风古韵与市井烟火相融，三国风味与文旅体验交织，成为市民游客夜游打卡、休闲消费的热门目的地，持续点燃珲春夜间经济活力。
7: 夜幕降临，汉唐文化街夜市华灯齐放，摊位鳞次栉比，香气扑面而来。作为珲春特色饮食文化窗口，汇聚多国风味，实现一城吃三国的味蕾体验。
8: 游客什么都特别喜欢，我们有花瓣冰激凌，还有这个长冈的冰激凌，这个是我们家的商标自己做的 logo， 完了还有我们家的葫芦，然后我们准备了很多迎接外地的游客。
9: 主要咱们家就是经营鱿鱼，然后是像章鱼串啊，还有这样的鱿鱼啊，然后明太鱼啊，都是咱们这边延边州的特色，游客都是很多的，然后总体评价吧，都是就这个口味啊，这个口感呢、都是很好的，评价是非常好。
7: 假期的到来，汉唐文化街夜市处处洋溢着喜庆热闹的节日氛围，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10: 风景也挺好玩，挺多，
11: 有种唐风海韵的风格。
12: 玩的设施也很不错，有还有船，有这个小火车。

0: 都挺好的。
1: 不少外国游客也结伴而行，看演出、逛夜市、品美食、赏夜景，对夜市热闹的氛围赞不绝口。
2: 珲春的风景不错，夜市的设施也很多，吃的也很多，来到这里游玩非常不错，非常开心，有机会我会再来到这里。
1: 五一假期，汉唐文化街夜市以烟火气、文化味儿、国际范儿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带动夜间客流与消费双增长。下一步，珲春市将继续做强夜间经济品牌，丰富文旅消费场景，推动文旅商深度融合，让边城夜色更精彩，城市活力更充沛。
3: 珲春市城投集团近日召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动员大会，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创城工作部署要求，动员全体干部职工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以国企担当为珲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贡献城头力量。
4: 会议指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提升城市品质、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会议要求要上下一心，明确目标，对照任务清单逐条梳理，做到全员上阵、全域攻坚。要聚焦重点任务，紧盯创城关键环节，全力抓好小区物业服务精细化提升。要全面做好公园广场文明提升、园林绿地管理养护、供水供热、民生保障等工作提质增效。要扎实推进城市重点工程，夯实创城硬件条件，积极参与基层治理与环境整治，全方位营造浓厚创城宣传氛围。中俄人才合作新平台发布，2026中国至俄罗斯产教融合发展会议暨中俄人才信息数据平台发布会近日在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举办。据介绍，中俄人才信息数据平台将整合中俄双方教育、产业、人才等信息资源，通过智能化匹配实现人才供需精准对接与校企高校合作，有效破除跨境人才对接壁垒，提升协同育人效能，为深化中俄产教融合、服务区域经贸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袭。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好，解放国泰大学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这下安全了，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1: 专程来找你
2: 啊，
1: 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1: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1: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3: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4: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出座，奥拉就在戏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哎，看，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3: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

0: 谁呀？
1: 是我，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1: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
1: 啊，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2: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3: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1: 老师。
0: 爸爸，
3: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1: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3: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3: 天亮了，
1: 特务们还会回来的。
3: 走吧，
1: 老师。
3: 走吧，走。
4: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5: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6: 哎，好，明白。
5: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7: 一定，
8: 我们记住了。
2: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8: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9: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5: 说好。张静啊，
10: 啊，
5: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10: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11: 怎么还要木棍儿啊？
8: 对啊，
10: 走夜路打狼啊。
5: 张静，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10: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2: 激动死了，
13: 这是我的梦想啊。
14: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5: 哎，好，
14: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6: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2: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8: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7: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18: 是啊。
17: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9: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18: 这么远。
8: 哎呦哎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18: 这么久？
19: 哎，你
14: 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8: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14: 好，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8: 啊，姚昌玉。
14: 哦，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8: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14: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8: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14: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8: 哎呦，好名字呀！
6: 取个新名字吧。
8: 我也想要一下。
16: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14: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给你换上我这布鞋。
16: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14: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16: 不行不行。不行，静姐姐，
14: 你就穿上吧。
16: 可是，哎呀，谢谢你，静姐姐。
7: 同学们，
8: 我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星海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星海，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

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 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好，好，好，好，好！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 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鹅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
0: 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
1: 你不为我高兴吗？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
0: 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
1: 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6年前，
0: 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原来是这样。 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 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你
1: 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 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万人民之中华。
1: 徐曼，又被冻醒了？没有。
2: 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哎呀，干脆我
1: 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2: 嗯，好好好，
1: 来来。这下好了吧？
2: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1: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2: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1: 嗨，哪有什么传奇呀？嗯，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啊？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2: 那后来呢？
1: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2: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1: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2: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1: 哦，看看，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3: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徐妈，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徐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英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1: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3: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2: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3: 对呀、啊，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2: 岗哨，
3: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2: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3: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2: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3: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2: 静姐姐，
3: 嗯，
2: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3: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2: 你也要写这些？
3: 嗯，怎么了？
2: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3: 徐曼，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2: 我就知道 你会批评我的。
3: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2: 好了，我说不过你，
3: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3: 什么？
2: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3: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2: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0: 么听懂？
1: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2: 哎，抗大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毅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3: 好，来呀，搭把手啊！
4: 来了，来了！
5: 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你听戏搬道具的活。
6: 就是，
7: 就是。
8: 怎么了？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9: 我就是想不通。
8: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9: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8: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9: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8: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9: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1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1: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9: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11: 是啊。
9: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1: 我们又重逢了。
9: 宝华，
11: 嗯，
9: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1: 徐曼，我
9: 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1: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9: 啊，哦，给你。
11: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9: 快板儿，这是你的？
11: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9: 遗物？他是谁？
11: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10: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2: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0: 你看，这是什么？洋芋
1: 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0: 连长说，连长说，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1: 喏，就是这个大洋芋。
0: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1: 哎呀，我饿坏了。

0: 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卫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宝华，胡说什么呢？卫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1: 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啊，你也有？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
0: 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细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那后来呢？
1: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
0: 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呀，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它。卫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2: 好啊。
0: 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1: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2: 哦，你是想学作曲？
1: 对呀。啊，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
2: 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0: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哎呀，
1: 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0: 当然记得。
3: 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哎呀，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1940年冬天。 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所在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4: 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
5: 报告，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6: 好，同志们，有弹准备。
5: 冲！鬼子退了，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包子啊，坚持一下，坚持一下啊！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不，周卫民，周卫民，周大哥。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而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而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而即将启程，此后行程已无一定，各自保重。

0: 老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

0: 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许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兰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三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一百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哎，好姑娘，别伤感啦。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的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啊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5: 来吧。
6: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7: 好，
6: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7: 好，
6: 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7: 好。
8: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
6: 啊！
8: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

0: 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1: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2: 老赵，今天咋还多挑一个桶啊？
3: 是啊，老赵，这桶里是啥呀？
4: 是啥呀？啊，
5: 野菜
6: 汤。
7: 哎，野菜汤，
8: 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9: 这怎么喝呀？
10: 怎么喝？
11: 对呀，这怎么喝呀？
0: 张班长，啊，怎么了？
12: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啃窝头。同志们连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13: 哎，别发愁。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14: 拿上桶去。
1: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0: 这是
1: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0: 桦树皮饭盒啊，你们就用这个？哎，
1: 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5: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1: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16: 说得好，说得好。
17: 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
18: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1: 呦，哎呦，哎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9: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0: 大叔，你开开门呀。
20: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0: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20: 来个八路井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0: 你
1: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哎，
0: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1: 哎，这也怪你。
0: 怪我
1: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0: 为什么？
1: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0: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0: 啊，原来是这样啊。
1: 啊，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0: 小刚子，
1: 哎，
0: 你回去吧。
1: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0: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1: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 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0: 好，那我收下。
1: 哎，
4: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1: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4: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0: 我是啊。
4: 你带我去延安吧。
0: 我带你？为什么？
4: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0: 哎呀，你多大了？
4: 我都14了。
0: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4: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0: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4: 生产小能手？
0: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1: 哎，
0: 你带二妮回去。
1: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4: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0: 会的，我会再来的。
19: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5: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0: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4: 这是玉米面，还有两个窝头。
5: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0: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4: 达，
5: 啊，
0: 二妮，饿坏了吧？
4: 嗯，
0: 拿上，吃。
4: 嗯，
0: 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你也快吃点吧。
5: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0: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5: 哎，
0: 达。
5: 哎，你咋不吃呢？
0: 我还不饿。
5: 不对，你让我看看。
0: 哎，大叔。
5: 我看看。闺女啊。
0: 你
5: 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4: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0: 这个挺好啊。
5: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0: 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5: 鲁艺学员魏华。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0: 牲得很英勇，也很壮烈。
1: 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
0: 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卫华。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
2: 卫华。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居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静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晋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927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枪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啊，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0: 老张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总共只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啊？
1: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2: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3: 是啊，
2: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
2: 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碾子？
3: 我不敢。
2: 我去炸。什么？你疯了？
0: 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哎呀，那可不行啊！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2: 那也不行，
0: 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
0: 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来来，
0: 你看啊。
5: 锤子也系上。
6: 哎呀，
5: 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0: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6: 爸，
0: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5: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吼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0: 哎。 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7: 爸，
0: 啊，
7: 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0: 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
7: 啊，
0: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7: 哎哎，
0: 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0: 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0: 哎呀，是老张啊！啊，是张局长啊！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咦，我刚才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7: 哎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0: 哎呦，
7: 都靠后。

0: 老张呢？
1: 老张呢？哎呀，
2: 这边都看不见呢。
3: 就是，
2: 老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
2: 啊，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哎，老张，嫂子，哎，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张这么大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7: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哦哦，哦。嗯，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2: 哦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

0: 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1: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

0: 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1: 就建国，上楼。
2: 哎，好。
0: 哎，这，死脑筋。
2: 到家了，爸，我把您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0: 上班去。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3: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就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3: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这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张子清，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六十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0: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3: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4: 三路小军，开大喊停，不动手。
3: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6: 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
7: 我是共产党员。
8: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
9: 我也是共产党员。
10: 连长，那二娃子报名。
3: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10: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1支步枪，1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4: 是。
3: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4: 保证完成任务。
11: 我爬上城墙了，快！
12: 我们也上来了，
13: 上来了。赵副将，敌人发现我们了。
11: 狗屎的，我都不信你！
13: 二娃子，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冒白烟了，快
11: 把炸药包丢了！快！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13: 二娃子，我们跳！呀！
11: 二娃子！
13: 姑娘，敌人围上来了，我掩护，
14: 你去炸碉堡。
13: 好。

把城堡都炸掉了！我们发现走狗了，坚持，坚持住！

0: 冷锋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啊？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队来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鸡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娃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0: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1: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了。

0: 玉兰，来，喝点水啊。
1: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0: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1: 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1: 你不回老家了？
0: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1: 那恩施在哪儿啊？
0: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1: 啊，
0: 哎，这里啊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
1: 这儿。
0: 嗯，
1: 哦，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0: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1: 好。
0: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1: 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1: 啊，
0: 你带行李了吗？
1: 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牵相牵相牵，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七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施报道。可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施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0: 来，玉兰，给我手。

0: 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坝，哪有这么多山？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三街九巷，5000多人。哎呀，哎，玉兰，小心点。
1: 没事吧？啊，没事，慢点，慢点，慢点。
0: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哎呀，
1: 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啊，哎，看着点，哎，来，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0: 好，
1: 来，跳过来。
0: 哎。
1: 慢点，哎，没事吧？没事，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0: 好，来，坐会儿，坐会儿。哎，父亲啊，问你个事儿哈。
1: 你说，
0: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 假牙呀！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拉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1: 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
0: 这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扎的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哎，
1: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现在不疼了。变天
0: 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1: 哎，
0: 这前面就到了。
1: 好，
0: 你看，来，起来。
1: 你呀。
0: 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
1: 玉兰，
0: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1: 啊，是座旧庙。
0: 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 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哎，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 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

0: 水引到山下来，灌溉农田，还可以发电，让大家伙儿都用上电灯。
1: 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2: 你的电报，
3: 哎哎，
2: 陕西汉中发来的。
3: 哟，老家来的，谢谢啊。
2: 好，走了。
4: 母亲病危，索贿。
5: 娘病了。
4: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5: 好，
4: 走，收拾东西。
5: 哎哎，快，我这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4: 拿盆，拿盆啊！
5: 哎，
4: 快，
5: 哎，
4: 等等。
5: 你
4: 刚才说什么？
5: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4: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5: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4: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5: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4: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北侠唐云把锁打开之后，轻轻地把两扇门打开，他身子往旁边一闪，恐怕里边有什么暗镖暗刀。结果他躲在一边一看，没事儿，葫芦药囊都在那放着呢。他伸手把两件东西拿过来，掂量掂量分量，估摸着是真的。哎呀，老侠一想，但愿苍天保佑，我别费事了。他把葫芦背在身后，把口袋挎在身上，又把门重新关好，转身往外走。走的哪条路还是原来来的那条路，因为知道这条路上没事儿，来到窗户这，双手摁窗户台，飞身想出去。坏了，你看来的时候摁窗户台没事儿，这回回去他刚一摁，正好机关就犯了，就听见四面八方咔咔咔咔咔咔咔咔，没把老侠可吓死。闹了半天，窗户口上下有两个铁夹子，重有千斤，直奔老英雄这脑袋跟腰就砸来了，就砸得死你也把你夹住。换个别人今天是走不了了，一个北侠有能耐，二一个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老侠一听这声，哎呦了一声，舌头尖顶住上牙膛，一叫丹田一粒混元气，使了一个功夫叫燕子潮水，啊，撑撑撑，连三下是穿过窗户，这都没夹住他。可这个人正在半悬空呢，脑袋朝下，就落到楼下呀。老头那意思呢，打算一换腰，双脚沾尘，没事儿了。哪料想双脚刚一沾地，底下是个翻板，咔哒，这一转个，老英雄的两腿就进去了。 北侠心说不好，这是三环套月的牌符，就是给高人准备的。北侠把脑袋一拨了，当时二次提气啊，噌，双脚没落底又窜起来，又悬起了一丈多高，正好旁边是个房檐，他打算用手把房檐搬住换口气，没想到也上了当了。这房檐上也有机关埋伏，一色都是滚轮刀，他的手刚一摁着房檐，滚轮刀这消息就犯了，奔他的手腕子跟胳膊就来了。老侠可说声不好，横身行就越过大墙，结果这条命保住了。当他出了驸马府，到了街上，这个心跳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摸了摸脑袋上，秃脑门子上都是汗了。北侠心中暗想：谢天谢地，好险好险呐！哎呦，当初自个儿练武的时候要不下点苦功，今天这条老命就算交代了。贺萧贺萧，你小子够毒的你啊！等我把众人救好了之后，回来再找你算账。想的是飞身经赶奔鼓楼，顺着原道来到楼顶上，老侠低低的声音：孩啊，徐芳

爷爷，再找徐芳，踪迹皆无。嗯，老侠客就一愣，难道我把路走错了？这不是鼓楼，不对呀，明明是鼓楼，我就把徐芳放在这挖兜里头，怎么没了？难道说风大把孩子给招下去了？哎呦，老头这心呢好像裂开了一样，从鼓楼上下来，在底下一学嘛，没有啊，心想徐芳受了重伤，就掉下来，他也走不了了，摔死也得有血迹，怎么什么也没有呢？他又上了鼓楼转了一圈，还没有。这回老侠心里头可没底儿了，暗自说话：“徐芳啊，你这孩子可真不听话，咱俩邀会好了，在此不见不散，怎么我走了你也走了？难道说被人家抓回去了？不能，别人怎么能上得了鼓楼把他抓回去呢？也背不住徐芳在这觉着没底儿，我走了以后他回来连营了。”老侠客这么想那么想也解不开，要一琢磨回连营再说，解药葫芦也到手了，想到这儿从鼓楼上下来，赶奔城门，仍然顺着东马道顺利的下了城，书说简短就回到连营。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四更天了，老侠客人一回来被巡逻放哨的军兵发现，老侠客回来了，老侠客回来了。元帅徐达正然等候着，马上领着人迎接，把北侠唐云接进金顶黄楼帐。朱元璋也在这等着他，大帐之中明灯蜡烛。朱元璋站起身来，先给老侠客道了经，问了辛苦。老侠客口打嗨声：“哎，两世为人呐，主公，我去还没算白去，办了几样事情。”哦，老英雄都办到了，就算办到了吧。我且问你，我那徒弟徐芳回来没回来？朱元璋把头一拨了，没有，始终没见着徐将军的面。哎呦！北侠唐云一跺脚，这怎么回事？这人就没影了。老侠急得脑筋蹦起多高来。好吧，没回来，我再回城找一找。大家就问就怎么回事，老侠就把救他的经过讲了一遍。众人一开始挺高兴，徐芳算保住命没死，紧跟着又不高兴了，人落到哪儿去不知道。北侠唐云把葫芦解药全拿下来，总算办了两件事，马上给众人赶紧治伤。结果把这药囊拿出来往桌上一倒，老侠可是颜色更变。什么解药？完全都是石灰面子。再把葫芦拿过来仔细看看，闹了半天是一般的葫芦，你拍这葫芦底儿白拍，里头是死葫芦的。有的将官一看全乐了，哎呀，我们就说不行嘛，这老头在哪儿捡那么葫芦，愣说他办事办成了，那徐芳也没影，这不瞪眼是吹吗？大伙儿心里想，嘴可没说，但是脸上的表情露出来了。唐云多子也没栽过这跟头，他一看几件事一样事没办成，老侠客气得哎呦一蹦蹦起多高来，脑瓜顶好像没杵到大帐外头去，气死我也，哎呦，连捶胸带跺足。朱元璋跟徐达赶紧解劝吧，老侠客喜怒，老侠客喜怒，胜败兵家之常，这回不行还有下回呢。

是二次回苏州，火势挺大。等到外头风一吹的，脑子逐渐凉快凉快。唐云就琢磨怎么个套头呢？啊，明白了，贺萧啊，大概你知道我进城弄的假葫芦、假解药，这些都是给我事先安排好了的。你做梦也没想到我二次还能回来。这一次我要不把葫芦跟解药在苏州城弄出来，我就抹了脖子没脸见人了。但是到了城里，围着驸马府的转了一圈，唐云一琢磨，我不进驸马府了，人生地不熟，这里边消息埋伏也多，通过我到里边一折腾，他们不定把葫芦跟解药搁到哪儿了，我说白费事啊。那怎么办呢？现在还不是玩命的时候。对，想起什么来了？想起大哥南侠王耐云。心说大哥呀，你在张士诚手下身为丞相，这点秘密你不能不清楚，谁让咱们是一师之徒呢？说什么我得找你帮忙，就是这个主意。老头打定主意之后，飞神行赶奔丞相府。咱们说过，他对苏州的地理太熟悉了，王乃云在那住，闭眼就都能摸去。他摸到南关，等到了丞相府，飞神行上房，跳到院里头，他再一听是他大嫂的声音。我矬子，你可够心狠的，想当年你哥哥酒后失言，说了几句过火的话，老弟老兄的你就挑了眼了，打那一赌气连我们门都不登了，你今儿个怎么心血来潮来了？哎，你眼里头还有你哥哥吗？北侠一听，妥了，屋里没外人，就是大哥王乃云。哥哥，我来求你来了，看在一师之徒的份上，兄弟我从来没张过嘴，我要说出来您可别驳我。二弟有话请讲，你看把你急的这个样子，哎呀哥哥哟，您真不知道是假不知道啊？哎，你身为张士诚手下的丞相，什么你不清楚？既然你要问，我再说一遍吧。明主朱元璋领兵带队攻打苏州，哎，他为什么打我就不详细说了。在两军阵前，张士诚的驸马叫贺萧，这猴崽子使了个葫芦，把明营的将官伤了十几个呀。这些我也不管，最不应该他把我徒弟徐芳给抓住，好悬没要了这孩子这条命。有人到唐家寨给我送信，我一怒之下这才出头帮忙。我在朱元璋和徐达的面前夸狼言说大话，我把话都说绝了。我说我能救这些人的命，还能破得了这毒葫芦，还能治得了贺萧，还能救得了我的徒弟。哥哥，这几样事儿我一样事儿都没办到，弄了个烧鸡大窝脖，70多岁弄了个大丢人，我要栽了跟头，哥哥的脸上也不好看。今夜晚间我到了苏州，把我徒弟徐芳给救了，这孩子还失踪了，现在生死不明。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遇上不少的风险，倒了个葫芦和解药，结果都他娘是假的。哥哥，我现在实在没招了，特来求你帮忙。

0: 希望你指点一条明路，到底贺萧这葫芦藏在什么地方，解药放在何处，你能不能帮着把我徒弟徐芳给找着，就这几件要求，哥哥怎么样？咱们快人快语，行就是行，不行就是拉倒，您给我个痛快话。离着天亮可不远了，时间不等人，就希望哥哥快给我个答复。哎呀，王乃云不听则可，闻听此言低头不语啊，心里说话，这可为难了，我怎么帮这忙啊？我这不是反苏州吴王张士诚吗？我吃人家的饭，拿着人家的钱，我反过来还打人家，有那么办事的吗？不答应吧，唐云是师弟，求到跟前了，所以王乃云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唐云一看，哥哥，啊，看这意思你是不想帮忙了。二弟，咱是老弟老兄，十几岁就在一起，你哥哥这个人你又清楚，好马不配双鞍鞯，烈女不配二夫男啊。你说我保着张士诚，我能不向着吴王吗？如今你提的这几件事儿，都是背叛吴王的事儿，我能这么干吗？可是你怎么打，哥哥我不管，这还能交代得下去？你叫我公开插手，这是万难遵命。哎哎哎，哥哥，我未从说这话以前，我就料到你会拒绝，不过我老着脸皮来了，我不求你第二回，就求你这一次，你再为难你也不能驳我的面子。嫂子，替我说几句好话吧。哟，老夫人也咧了嘴了，这当家的，你看二弟求了一回，你
1: 废话少说，妇道之家懂些什么？
0: 二弟呀，这个事我是实实在在的不能办。北侠唐云一听就急了，啪把桌子一拍，把王乃云吓了一跳。二弟，你要干什么？
1: 干什么？
0: 姓王的，你好不识抬举，话还叫我怎么说？我徒弟徐芳是不是你亲徒侄？哎，被贺萧抓到城里头，飞行拷打，再三的审问，你身为丞相，你管没管？你说没说好话？你帮没帮忙？当然了，你有为难之处，难以插手，一个孩子就算了，我不挑你的眼呐。那么既然我来了，就凭咱们弟兄一场，我得不得得不得说了这么半天，哥哥你是哑口不欠，看来你保张士诚你是保定了，我保朱元璋也保定了，咱们就是对手仇敌，如果今天你不答应，讲不了，说不起。二弟，说不起你还想动手吗？那是自然啊。他唐云真急了，一脚把八仙桌子周翻了，上面碗铲家伙稀里哗啦撒了一地，把老夫人给吓得，哎呦，这个矬贼，你要耍疯，有话慢慢商议，没话可说了，姓马的你出来，今天有你就没我，有我就没你，我放火烧你的房子。唐云打电步跳到天井当院，一伸手哗啦啦啦拽出十三节链子枪，

0: 点首就要南下。王耐云一看这太不像话了，把大衣闪掉，在腰里边把紫电青霜剑摘起来，手提宝剑迈不来到院里头。二弟啊，有一线之路，咱哥俩别伸手。前者我跟千里追风家狄恒，我们俩翻了脸子，当然我不怪人家，那是各为其主，我们俩未分上下，我算把他得罪了。那么得罪他的不是亲师兄弟，你跟他不一样。二弟，你讲话的咱老弟老兄，一把白胡子咱还能翻脸吗？我劝你，这是是非之地，不要久待，你赶紧逃命去吧。如果时间耽误长了，要叫吴王知道发来天兵，你是难妥公道啊。二弟，你快走吧。哈，动不动拿官面来卡我，吴王他算个什么东西？既然你把我窝到这种程度，我什么也不管了，你拿命来，哗啦一枪，就是一枪。一开始，王耐云左躲右闪，不愿意还手。等时间一长，他一看，唐云真急了，王耐云没有办法，接驾相还，俩老头就打在一处。把个老夫人给急的，哎呦，可了不得了，老弟老兄，你们这是何苦的，快住手，来人呐，这可怎么办？家人们仆人仆妇全出来，100多口挤了医院，大伙瞪着眼支着脖子，谁也不敢过去。20几个回合刚过去，就听墙上有人说话，大哥二哥，你们还不住手，我们哥俩来了。王耐云打电步跳出圈外，北侠花楞接住自己13节链子枪，回头观瞧，一看来者非别，正是中侠燕荣，剑侠吴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唐云真急了，王耐云没有办法，接驾相还，俩老头就打在一处。20几个回合刚过去，就听墙上有人说话，王耐云打电步跳出圈外，北侠花楞接住自己13节链子枪，回头观瞧，一看来者非别，正是中侠燕荣，剑侠吴真。这段书叫四大侠客闹苏州，哎，弟兄四个人全聚齐了。北侠唐云不知道这哥俩从哪儿来，书中代言同辈猿猴剑侠吴真，帮着明营立了不少功啊。朱元璋当了皇上以后，打算加封老头的官职，吴真是再三拒绝，一说自己年岁大了，二无意居官。后来朱元璋赏给他白银50000两，赐给他一块地盘，吴真就在南京开了一座金陵镖局，这就算养老了。朱元璋领兵攻打牛唐峪，打苏州没有人家的事儿，吴真没跟着来，但是外边发生这些事儿，同辈猿猴都清楚，他心里头也是挺着急。赶上这事儿巧了，三哥中侠燕荣从北地燕

0: 京来探望吴真。老哥俩一见面就谈起了离别的情况和目前这些事儿。吴真就把朱元璋与文征被困牛塘峪的经过讲了一遍，燕荣不住地点头啊。最后老哥俩一商议，既然打牛塘峪，肯定就打苏州，大哥王耐云在苏州呢，王耐云能不能帮张士诚的忙呢？咱们虽然不是当官的，劝劝大哥以私人情还可以吧。最后老哥俩商议好了，到苏州来看望王耐云，可不知道发生这些事儿。来早了不如来巧了，白天他们到这一看，朱元璋的大营在外头扎着，城上是戒备森严，哥俩不便进城，打算利用晚上的机会到这块看望大哥。没想到刚一进府，二哥也在这儿跟大哥伸手变了脸了，所以老哥俩喊了一声把那哥俩给劝住。唐云一看来了帮手了，得不得得不得，就把经过讲了一遍，你们哥俩评评他不帮我的忙对不对，为什么我要一小反上跟他动手。王耐云说王耐云的理，这哥俩一听，大哥二哥，咱什么岁数，不怕人家笑话，既然我们哥俩赶上了，有话咱好说，到屋里商议商议行不行。哎，不管他答应不答应，今天我是不走了，实在不行我放火。唐云耍开赖了，王耐云也是一肚子气，哥四个回到屋里头，仆人们赶紧献茶，唐云就把经过说了一遍。这哥俩一听，哥哥大哥呀，我们这回就是找您老人家来的，为什么来，怕您帮张士诚的忙，要就目前的事情而论，你说的也有理，我二哥说的也有理，但是言在哪儿咸，醋在哪儿酸，祸打跟头起，这个根本咱不能忘了。你想想，张志成是个什么东西，他是够人吗？为什么无故派兵侵犯明朝的疆界，杀人家守土的官员，裸人家老百姓的财物，难怪朱元璋兴兵问罪呀！你不打人家，人家能出兵吗？这个责任都在张士诚身上。另外据我们知道，朱元璋够个君子，对张士诚这帮人都不错，一再提倡同心协力共讨大元，骨肉不能自相残杀呀。可是张士诚这帮人背信弃义，放了大元朝他不打，抄朱元璋的后路，居心叵测，这是小人的行为。哥哥您是保着他，可谓一步走错千古恨，您是最明白的人了，您放个眼睛好好看看，将来什么人能成事，非朱元璋啊，这事儿不定在这儿了。张士诚、陈友谅等碌碌之辈，这些人能成得了大事吗？哥哥现在回头还不晚呢，我二哥既然求得名下，我们哥俩愿意替我二哥求情，你就答应了吧。说着话，这哥俩给王耐云跪下了。王耐云一看受了孤立了，哦，这仨人都穿一条腿裤子，就我是外人，这怎么样，大哥？光我说不行吧？这哥俩是后来的，谁是谁非，他们看得最清楚。真格的，我们哥仨求你，你都不能答应吗？哎呀，王耐云把头一低，可真急死了。 怎么办？夫人又过来了，怎么办吧？我看你干脆答应这哥仨的要求，帮着他们的忙得了。你一个人能拧得过大伙吗？是非曲直自有公论，大家说的都是对的。哎，好吧，你们哥仨起来吧。二弟，我答应帮忙，妥了，多谢大哥。大嫂啊，刚才那事儿就算过去了，摆点吃喝，我们哥四个边吃边谈的这事儿。哎哎哎，一会儿吃喝摆上来了，北侠唐云性急，就问王耐云：“哥哥，你怎么帮忙？”哎呀，二弟呀、啊，驸马贺萧，那是张士诚的眼珠，贺萧使的五毒白蜡针的葫芦，那是苏州的宝藏。这东西要丢了，不就都完了？所以贺萧打回来之后，对于这个东西保管的非常严密，任何人都不知道。今天哥哥向你谢谢你啊，这葫芦放在什么地方，解药放在什么地方，就在张士诚的王宫，他的阴安宝殿，在殿后，张士诚坐那把椅子后边有八扇屏风门，把那屏风门推开，后边是个地道，到了地道里面有个铁箱子，这东西都在那箱子里头锁着，屏风门一关，张士诚再往那一坐，阴安殿上出来文官就是武将，两旁边都是卫队，这个东西你怎样啊拿法，二弟我就说出来也没用，你要只说叫我帮你的忙，公开去抢葫芦，哥哥是万难遵命，说什么我不能干，但是我可以把底交给你，你想什么办法能取得出来那就看你的了，这不这哥俩也在这儿吗，你们也帮他出出主意。中侠晏荣、同北猿猴吴真一听全傻了，这看着北侠唐云，看二哥有什么主意吧。唐云晃着大秃脑袋，不露来不露去。大哥，够意思，你说的这是真的，不能让我白费劲儿，真的，绝不能白费劲儿。好嘞，那么我求哥哥件事行不行吧？刚才我在窗外头偷听。你五更天要陪王伴驾，有这么事儿吗？
1: 对呀，
0: 要不是你来折腾，我早走了。这么办，哥哥，你带着我去。
1: 这可不行，我没说过吗？告诉你地方，你自己想办法，我可不能带你去。
0: 哥哥，你听我说呀，带跟带不一样，我不给你找别的麻烦，就这么点事儿。你呀、啊、先用大轿把我带到王宫里头，避免不少的麻烦。你下轿我钻到你的袍子里头去。你个儿大衣服肥，兄弟我个儿小能跟进去。到了里边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取葫芦倒解药的事儿跟你就没关系了。我要能取出来，哎，就该着那些人不死，取不出来，怨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我是个饭桶，天不怨地不怨，哥哥你看如何？王耐云说这事儿可冒险点儿，能行，嗨，你放心，绝不让哥哥你受连累，你就假装不认识我，这么点事儿你还不能答应吗？唐云这么一说，那两位老英雄一听也是有道理，相信唐云有这个本领。大哥，既然你把秘密都抖了出来了，你就把他带进去有奈何方。好吧，可以冒险一试， 我怕二弟有事儿。哎呀，我。

既然说出来，他就心有底，这你放心。如果实在不行，还有我们哥俩帮忙。最后王耐云答应了，让中侠彦荣同被猿猴吴真在府里头听信儿。吃完了饭之后，南侠衣帽整齐，吩咐一声外面顺轿。他把唐云带到大轿旁边，这些人都是王耐云的心腹，不必瞒着他们。那个大轿挺宽，唐云就钻在这座底下，王耐云在上头一坐，把家里边做了安排，这才起轿赶奔王宫。在这儿的天哪，似亮似不亮，屋里还比较黑，王宫里面是灯蜡辉煌啊。张士诚夜已升座铁瓦阴暗殿，等王耐云来到朝门，从大轿里头出来，没出礼前用脚蹬了一下唐云，那意思，兄弟，看你的了，可没我的事儿了啊！你能不能跟进去，就看你的本领了。王乃云抱着象牙虎板往里头走着，回头一看没人，两条腿稍微并了并，脚出来了。闹了半天，北侠在他卡布裆底下的利用矮子功开始往里走。南侠心里说话，我二弟是真有能耐啊，想当初我们同堂学艺，要讲究轻功，他比我们弟兄都强得多，个儿也长得小，也利便，看这意思须有门。等来到阴安殿上，跟张志成君臣见礼，然后归班落座。这阵他两条腿一并，没人了。爷爷，这矬子什么时候走了？王乃云心里犯嘀咕，咱不说，单说北侠唐云，那够多高的能为。一看王乃云要上殿了，他在袍子放放四外一看，两旁边站的都是战殿将军，金盔金甲，银盔银甲，大刀阔斧占了两大溜，跟两道人墙一样。王乃云往上走着，北侠一撩他这个衣服，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咕噜到卫队身后。因为天还没亮，他身体又轻，谁对他也没注意。这阵儿他就躲在一个战殿将军的身后。北侠一看，这个儿可真不小啊，头顶铜盔，身披铁甲，拿着把大斧子，跟木头橛子一样，脸冲里站着，正好像一座影壁墙。北侠躲到他身后，眼睛嘚嘚直转，心说这第二步我怎么办呢？他掌声看了看，大哥没糊弄他，正中央办公的桌案后边有把龙椒椅，吴王张士诚正在那儿坐着，三闪王茂身披黄袍，腰系玉带，在张士诚的身后果然有拔扇洒金的屏风。王乃云说这屏风门是活的，把这门推开，里边就是地道，我怎么能进得去？哎呀，老头子可为难了。这是摘耳侧听，就听张士诚跟众人正议论大事。驸马贺萧、元帅张九六、军师张和变、文武百官全都到齐了。张士诚那正说，是方才孤得着报告，今夜晚间可不平静啊，驸马府里面丢失了小撮子虚方，有人胆大包天，要到五都葫芦和解药。当然了，他到去了也白高兴，那

是假的，虽然是假的，愿卿等留神注意，恐怕这两天苏州要出事儿。驸马贺萧又当着众人把经过讲了一遍，北侠一听无关紧要，心说他说他的，我得干我的，一会儿天亮就不好办了。这，有了。北侠心说呀，我这条老命要不豁出去，这事儿不好办呢。有主意了，他抬头看了看这个战殿将军，这脑袋跟柳冠一样，心说我借你这脑袋试试，不算我心狠呢。一伸手，他把刀拽出来，这是一把防身的匕首刀，行刀在手，他一掌身，把这战殿将军的脑袋给摁住了。说时迟，那时快，这刀往脖项上一推，啊，这位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脑袋下来，北侠左手提人头，右手刀往身后一背，噌，窜到铁瓦阴安殿的台阶上，他把人头往手中一举，当，张士诚，你招法宝，连头盔在脑袋20来斤，奔张士诚就拍去。张士诚正议论事儿，毫无思想准备，一看中，蹦出老头来，手一晃，一道金光奔他来了，把张士诚吓得魂不附体，啊，往旁边一躲，这一脑袋没砸着他，正砸到屏风门上，啪，吱溜溜溜溜溜溜，屏风门往左右一分，紧接着，老英雄唐云垫步拧腰飞身就窜进暗室。这是什么原因呢？唐云早想好了，要想叫张士诚躲开，把门打开我进去能行吗？这是办不到的，就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使了个迅雷不及掩耳，啪这一下利用众人一乱，还没拿定主意的时候，哎，他进去了。等唐军一进去，没有2-3秒钟，阴安殿上众人才清醒过来。张士诚大叫一声：“不好！有人要偷葫芦！”大元帅张九六、驸马贺萧、军师张合变、大将军吕据、文武众人就一阵大乱，捉拿这小子，别让他跑了，把门堵上，各拽刀枪把门就给堵上了。南侠王耐云在旁边坐着，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他一看这个形势，南侠就出了凉汗了。哎呀，心里说话，二弟呀，这是你自找，我要不领你来，你说我不念咱们弟兄之情，领你来还好得了吗？在大伙都看着的情况下，你想把葫芦偷走，势比登天，这可怎么办？老侠客在旁边暗中着急，单说众人一阵大乱，头一个驸马贺萧手提宝剑就进了暗室，顺着19凳台阶下去，里边光线也不太足，他一看进来那个人已经把箱子打开了，撅着屁股，看那意思大概正摸葫芦跟药囊。贺萧不管3七21，噔噔噔噔几步来到眼前，一抄脚脖子，你给我进去吧，你塞箱子里头，咔吧。

把铁箱子盖扣上，上面把锁就拧上了。来人，抓住了，抬到外边。一说抓住了，张九六马上命令亲兵七手八脚把这只大箱子又打暗室抬到阴安殿的院里头。王乃云一听是扎一落木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五一假期，珲春房川景区凭借独特的边境风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浓郁的民俗风情，成为游客的首选打卡地。五一我在港专栏今天播出，珲春市交通运输部门多点发力，全力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运输环境，筑牢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五一假期，珲春房川景区凭借独特的边境风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浓郁的民俗风情，成为游客的首选打卡地。大家在这里赏三国胜景、忆边境历史、品民俗韵味，沉浸式感受唐风海韵、多彩珲春的独特魅力，共度欢乐祥和的假日时光。清晨，珲春房川景区龙虎阁前人头攒动，游客乘电梯登顶远眺，三国风光尽收眼底，壮丽景观引得大家纷纷举起相机、手机定格一眼望三国的难得画面。图们江流域民俗文化馆、民族英雄吴大成主题展厅同样人气高涨，游客在历史与文化的浸润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3: 这五一假期领孩子过来溜溜的，看看这个边境俄罗斯的风俗，再加上朝鲜的一个风俗，感觉非常好。
4: 环境卫生，空气都特别清新。我觉得就是这些打卡的景点以及民俗村，地方的民族特色特别吸睛。
5: 珲春的印象，就之前都是在网上看的嘛，然后看这个一眼望三国就是奔着这个来的，看了之后感觉发展然后都不错。
2: 五一假期，珲春房川景区推出特色民俗活动，分时段呈现民族舞蹈，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沉浸式体验珲春民俗风情。
6: 我来到了房川村，看到的非遗的演出很不错，跳得很好，跟我穿的衣服来的搭很搭，我们一起玩得很开心，
7: 景色十分的优美，还有这里的表演，表演的十分的精彩，民族特色十分的绚丽，还有他们穿的服装十分吸引人的眼球。
2: 在被誉为东方第一村的静信镇房川村，青砖黛瓦的朝鲜族传统民居与绿树红花相映成趣，游客们身着朝鲜族服饰拍照打卡，感受淳朴的边境乡村风情。
8: 感觉挺震撼的，因为没来吧，根本就不知道这种那个民族的这种文化。然后来了以后，然后对孩子也进行一下文化的熏陶，让他也开一开眼界，然后看一看。
2: 五一假期期间，珲春市交通运输部门多点发力，全力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运输环境，筑牢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9: 结合季节养护特点，珲春市公路养护部门加大国省干线重点路段的巡查频次，对边沟清扫、路面坑槽、裂缝等进行及时处置，持续优化路域环境，确保道路平整畅通。
10: 五一假期，我们珲春市公路管理段全员在岗，全线巡查，对前期隐患排查发现的问题进行及时修补，同时启动24小时应急预案，全力保障公路安全畅通整洁，用坚守守护市民与游客平安出行。
9: 珲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采取边检查、边宣传、边指导方式，紧盯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严厉打击超限、超载、非法营运等违法行为，规范运输市场秩序。针对五一假期客流高峰特点，通过加强路面疏导、提供路线指引、应急帮助等便民服务，用执法力度与服务温度守护群众出行。
11: 紧盯重点路段及运输节点，从严整治各类交通违法，排查化解安全隐患，全力规范运输市场秩序，筑牢道路安全防线。
9: 假期不停歇，保畅不松劲。珲春市交通运输部门以责任守护畅通，用坚守诠释担当，为广大群众营造安全、有序、便捷的道路交通环境。
2: 五一假期，36户来自全国各地的家庭走进珲春，共同参与“来多采沿边，览边境春光，中华民族一家亲”体验活动，沉浸式体验唐风海韵多彩珲春的独特魅力。

0: 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和谐乐章。在浑乌高速珲春出入口，来自吉林市的梁先生一家刚驶下高速，就感受到了珲春这座城市的热情。为做好接待服务工作，珲春市精心部署接站工作，让外地家庭从踏入珲春的第一刻起就能感受到贴心服务。
1: 来多彩人间，揽边界春光，耶！
2: 在网上啊，发现了我们珲春这个活动，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就进行了报名。很开心得到了这次机会，也非常感谢珲春市委统战部给的一次机会，带着家人呢一起来珲春游玩。我已经是第二次来了，珲春人民也非常的热情，吃住都非常好。
0: 在泾河街道民安社区，来自沈阳、大连、长春等地的受邀外地家庭与社区居民齐聚一堂，品尝米糕、辣白菜、米肠等特色美食。
3: 这次专门冲着延边的特色风景和地道美食来到这里，今天很荣幸收到社区的邀请，近距离欣赏独具魅力的民族特色舞蹈，品尝当地特色美食，心里特别开心。
0: 为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展现边境城市独特魅力，珲春市在珲春房川景区、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瓦斯托克欢乐岛等景区景点精心策划推出非遗文化节、民族特色演绎、俄罗斯风情演绎等特色文旅系列活动，持续擦亮唐风海韵多彩珲春城市名片，让受邀外地家庭感受这座边城的多元文化与热情好客。
4: 第一次来珲春，感觉街道特别整齐，然后非常干净，这个景区就是很有古典韵味吧，然后大家都很沉浸自己的角色，就是像 NPC， 然后对小朋友和像我们这种年轻人可能是特别适合打卡，然后布景非常非常漂亮，延边就是大家都很融合，也是能感觉到就是56个民族大家都是一家亲，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合在一起。
0: 珲春东北亚国际商品城凭借跨境购物加网红打卡加沉浸式体验多元模式，成为市民游客休闲消费游玩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珲春东北亚国际商品城，特色店铺错落有致，鹅品多、鹅趣多、红发优选等商超内各类进口商品琳琅满目，游客们手持购物篮，认真挑选心仪商品。
5: 来到这里看到了挺多的这个俄罗斯的一些产品，在这儿买了一些，种类比较齐全。
6: 五一期间现在主力销售为主，现在顾客五一进店消费满屋外，就赠送白葡萄酒一瓶。
0: 位于商品城内的帝王蟹展销馆同样人气爆棚。作为融合线上跨境电商销售和线下新零售于一体的新型体验馆，馆内暂养池里的帝王蟹鲜活生猛，每只都体型饱满，吸引了游客们驻足观赏拍照留念。
7: 我们也为游客们准备了鲜活的帝王蟹呀、毛蟹、板蟹，各种海鲜，也都是货源准备的非常充足。像我们除了一些活鲜之外，还准备了一些像海参呀、像俄罗斯的一些冻品啊、俄罗斯冻帝王啊，这些都有，供咱们游客可以说，在珲春品尝完帝王蟹之后，他们还可以把这些小海鲜带回家品尝。
0: 为保障游客购物用餐体验，珲春东北亚国际商品城各商铺备足货源，推出优惠活动，延长营业时间，增设服务设施，同时安排专人在商城内引导游客有序流动，全力为市民游客营造安全、舒适、便捷的消费体验。五一假期，珲春汉唐文化街夜市迎来客流高峰，唐风古韵与市井烟火相融，三国风味与文旅体验交织，成为市民游客夜游打卡、休闲消费的热门目的地，持续点燃珲春夜间经济活力。
8: 夜幕降临，汉唐文化街夜市华灯齐放，摊位鳞次栉比，香气扑面而来。作为珲春特色饮食文化窗口，汇聚多国风味，实现一城吃三国的味蕾体验。
9: 游客什么都特别喜欢，我们有花瓣冰激凌，还有这个长冈的冰激凌，这个是我们家的

0: 喜庆热闹的节日氛围，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1: 风景也挺好，玩儿挺多，
2: 有种唐风海韵的风格。
3: 玩的设施也很不错，有海盗船，有这个小火车，都挺好的。
0: 不少外国游客也结伴而行，看演出、逛夜市、品美食、赏夜景，对夜市热闹的氛围赞不绝口。
4: 珲春的风景不错，夜市的设施也很多，吃的也很多，来到这里游玩非常不错，非常开心，有机会我会再来到这里。
0: 五一假期，汉唐文化街夜市以烟火气、文化味、国际范儿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带动夜间客流与消费双增长。下一步，珲春市将继续做强夜间经济品牌，丰富文旅消费场景，推动文旅商深度融合，让边城夜色更精彩，城市活力更充沛。
5: 珲春市城投集团近日召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动员大会，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创城工作部署要求，动员全体干部职工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以国企担当为珲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贡献城头力量。
6: 会议指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提升城市品质、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会议要求要上下一心，明确目标，对照任务清单逐条梳理，做到全员上阵、全域攻坚。要聚焦重点任务，紧盯创城关键环节，全力抓好小区物业服务精细化提升。要全面做好公园广场文明提升、园林绿地管理养护、供水供热、民生保障等工作提质增效。要扎实推进城市重点工程，夯实创城硬件条件，积极参与基层治理与环境整治，全方位营造浓厚创城宣传氛围。中俄人才合作新平台发布，2026中国至俄罗斯产教融合发展会议暨中俄人才信息数据平台发布会近日在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举办。据介绍，中俄人才信息数据平台将整合中俄双方教育、产业、人才等信息资源，通过智能化匹配实现人才供需精准对接，与校企高校合作，有效破除跨境人才对接壁垒，提升协同育人效能，为深化中俄产教融合、服务区域经贸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张志成用手指着这个箱子，我说：“里边人听见没？你是谁？你赶紧说话！什么人派你来的？你想要干什么？你怎么知道我的宝葫芦在箱子里面？说！”贺霄也说：“你倒说话呀！再不说话，我把你火化为灰，烧死你！”连问数遍没有反应，箱子里不言语。张九六那意思，把箱子盖打开，把这人抓住，然后再进行审讯。贺霄一拨了脑袋：“不行！方才你看见没？此人轻功占着一绝，随着人头，他能窜进暗室。这人多大的功夫？”把箱子盖一打开，揉下他跑了，咱们不前功尽弃吗？那驸马依你的意思，我的意思，给我放火烧那葫芦和药。哎呀，我那葫芦不怕烧，你放心吧，那药咱有的是，只要把这小子烧死就行。吴王张士诚点头同意，马上用铁线把这箱子给吊起来，底下架好了干柴，泼上了鱼油，一把火给点着了。箱子在半空悬着，霎时之间浓烟四起，烈焰飞腾，烧得嘎巴嘎巴直响。南侠那脸都白了，心中思想：二弟，哥哥救不了你了。哎呀，按理说我是得帮忙，可是你大嫂一家人都在这儿呢，我为救你，能把我一家子都不要了吗？南侠是想着，时间不大，把这箱子就烧红了。这不是木子箱子，是铁的。估摸着这人也就扫完了，赶紧把箱子放下来，用冷水把它泼凉，把箱子盖打开，用铁棍撬开，一股糊味难闻呐、啊。往里一看，可这人啊都烧焦了都，不过五官貌相多少还能分出一点儿，用铁钩子搭出来。众人仔细观瞧，说这是谁呢？等仔细一看，这人岁数不大，能有30左右岁。金坦无敌将吕据看了看，哎呦，这哪是什么凶手和刺客，这也不是倒葫芦的贼人，这不是我兄弟吕翔吗？等吕氏弟兄仔细看，可不是吕翔。吕据是放声大哭，众人弄得全傻了眼了。哎，这怎么弄的？这是

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银安宝殿的房脊上有人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张世成，你们别在这儿折腾了，倒葫芦之人在此啊！哗，众人一乱，抬头观瞧，就见有位年迈苍苍的老者单筋独立站到房脊之上，手中托着宝葫芦，身上背着药囊。南侠一看，正是二弟唐云，心说这是怎么跑的呢？这怎么回事呢？书中代言明英烈这书，它不是西游记，也不是封神演义，谁也不会分神法，也不会死中得活。方才啊，有个原因，因为吴王张士诚驸马贺萧对于这葫芦非常重视，在暗室里边搁个铁箱子，把葫芦解药搁在里边，他们还不放心，12个时辰当中派了几个值班的轮流在这守护。这一班正好是副将吕翔在暗室里边，他们一着急把这茬忘了，北侠唐云用人头打开隔扇门，飞身等进了暗室，正好遇上吕翔。这吕翔呢，在暗室之中迷迷糊糊，这玩意儿他闷得慌，正坐在箱子上打盹儿，他冷不丁一抬头，看进了一个人，也不知道是吴王派来的，也不知是元帅派来的，他刚一愣。北侠那够多狠，把手伸出来使了个鹰爪力，正好抓住他脖子，这一下就把他掐没气儿。紧跟着把铁锁拧开，箱子盖打开，葫芦药囊到手。正在这时候，张九六、贺萧领人就进来了。北侠急中生智，哎，把吕翔往箱子上一推，两条腿正在外头，然后飞身行躲到黑暗的角落。这帮人的注意力光注意箱子跟趴箱子那个人了，你倒看看是谁。所以葫芦巴肚子就把吕翔塞在里头了。等他们把箱子抬出去，都到了院里去审讯烧箱子，趁着混乱之中，老英雄唐云这才拿着东西飞身上了阴安宝殿。就是这么回事。北侠等看热闹，看得锦官结要的时候，这才大喊一声出头露面。南侠王乃云起心眼儿赞成师弟的本领高强，心说贤弟，我算服了你了，你可真有两下子，你怎么不快走呢？还跑到这儿捅马蜂窝。他哪知道北侠唐云另有打算。唐云说完之后，飞身行跳进院里头。这帮人能答应，头一个就是大将军吕据，把脚一跺，老匹夫，我跟你誓不甘休，休走召见。唰，奔唐云就是一剑。老英雄一不着慌二不着忙，往旁边一闪身，侠子你等一等，说着把五毒葫芦带好了，腰里面伸手哗楞楞拽出13节链子枪，与吕据就站在一处。吕据啊是有能耐，但是没有马呀，大将无马如蛇双腿，怎么能打得过北侠呢？可两个人伸手十几个回合，吕据盔歪甲卸，满脸竟是汗。贺萧在旁边一看，今天什么叫

0: 君子战，哪叫小人战，上去把他抓住是主要的。杀，大家别看着杀，哇，连张九六在张河边一共上去五六十人，把北侠唐云就困在正中。吴王张士诚直拍桌子，哪一位要把他抓住，立特工一箭，抓，别让他跑了，快调弓箭手。整个阴安宝殿连屋里在院里就乱作一团。北侠打着打着往旁边一看，见大师兄王耐云牙在木雕泥塑一般在旁边站着，北侠这坏劲儿就上来了。呀，待尔等们听真，我呀就是有名的唐矬子唐云，我们一共弟兄四人，我大师兄就是那位南侠王耐云，我排行第二，还有个晏荣，还有个同辈猿猴乌珍。咱们放下远的说近的，就凭我一个人，我能偷得了葫芦吗？我知道葫芦在哪儿搁着，全仗着我大师兄王耐云帮忙啊。我说师兄，你怎么在旁边还装好人呢？你不是答应帮着我倒反苏州捉拿张士诚吗？你还不伸手吗？要他这一抖着这底，苏州的人才清楚。南侠王耐云在旁边一听，嘿，心说你个矬鬼呀，你个损套了你。我帮了你的忙，你把我给抖了出来了。到了现在浑身是嘴，难以分辨了。王耐云实在没办法，苍苍拽出紫电青霜剑，也加入战群。他这一到这里，张士诚心里可不好受。王乃云，老侠客，你真对得起我呀！闹了半天，吃着我，向着外人，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你还有点良心没有？他能不骂？王乃云到了现在也不分辨了，依旧是依旧了。没良心就没良心吧，帮忙咱帮到底。所以跟着北侠唐云力战众人，正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可了不得，苏州城东西南北是炮号连天呐，咚咚咚咚咚，杀呀！别让张士诚跑了，杀呀！把张士诚吓得颜色更变啊！这是怎么了？难道说军队哗变了？正在这时候，有人撒脚如飞跑进阴安宝殿，报！了不得了！有人开棺落锁，把明朝的军队给放进来。王乃云打着打着一听，这怎么回事？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情。谁开的城门呢？因王乃云带着唐云赶奔阴安殿倒葫芦，家里边还留俩人呢，同辈猿猴吴真和中侠晏荣，这两个人也不是省油灯啊。王乃云他们走了以后，老哥俩一商议，以救就是以救了，咱既然来了，就得帮明朝的忙，不能在屋里头干等着，准知道今天是一场大战啊。后来老哥俩商议，同辈猿猴吴真保护大嫂以防万一，中侠晏荣呢 负责开关落锁，引民兵进城。他们俩分工以后，钟家彦荣手提红毛宝刀，这才来到外面斩关落锁，给朱元璋送了信儿。朱元璋分兵四路才杀进苏州城。现在孤城啊已经守不住了，明军可老都往里头灌，大街小巷全都是军队，就剩下孤单单一座王宫啊。为首的前部正印先锋官一共两个人，头一个就是雌雄眼儿坏小子长茂，二一个就是东海王胡大海。那长茂一杀进城里，一听说葫芦没有事儿，他可放下心了，把这条禹王神槊抡开了，见人就砸，见人就打，杀了一条血胡同，就闯到王宫的正门。张士诚一听，城都丢了，王宫能守得住吗？大势已去，完喽完喽，数载的心血化为一弹，跑吧！带着金场无敌将吕据、驸马贺骁、军师张合变、大帅张九六，率亲兵500余人是夺路而走。也倒霉，刚撤到王宫的后门，正好遇上胡大海。老胡把铁枪在掌中一端，高声喊喝：“呔，此路不通！张士诚啊，乐贯满盈而还不投降！”你看胡大海能力不怎么地，挺吓人的啊。张士诚啊，现在就成了疯狗了。好，姓胡的，我跟你完不了。咯楞，抬腿摘宝刀，是力战胡大海。双方又是一场混战。有人怕胡大海盯不住，马上给长茂送信儿。长茂领兵3000来到后宫门，抬头一看，二大爷，你闪一闪，交给我。胡大海把马一拨，孩子，哎，我就等着你来立功呢，人老了，我能抢功劳吗？去把张士诚抓住。遵命。长茂一想，你少跟我来这套，要该立功的事儿，你早抢过去了。胡大海躲在旁边，封锁了所有的交通要道。长茂稳稳当当来抓这些人。这些人怎么是长茂的对手？头一个就是吴王张士诚，宝刀往下一砍，正碰到长茂禹王槊手，去吧你，当然飞了。没有那葫芦，长茂什么也不怕。张志成一看不好，拨马刚要跑，没有长茂的马快，马往前催，正好追上张志成。你过来吧，你就。长茂一伸手轻舒圆背，抓住他的战带，像拎小鸡儿一样，把张志成是走马活擒。然后拨转马头往地下一扔，啪！好悬没把张士诚摔死。亲兵卫队过来，马肩头拢二背，把他捆上了。赛张飞的张九六一看王子叫人抓住了，挺蛇矛枪大战长茂，也就是10几个回合，张九六就顶不住了。哇呀呀呀呀，你甭叫我，你算跑不了了。张九六也倒霉，正好这后背对着胡大海，脸对着长茂，正在全神贯注激战的时候，胡大海在后边偷着上来，一晃掌中大铁枪，
1: 你给我带着。

这一枪正好刺透后心呢。由于用力过猛，在前心把这铁枪尖都露出来了。胡大海后把一压，前把一翻，你下去吧！就扑通，他来来来来来，张九六就死于非命。胡大海还吹呢，呸！你有什么能耐？你起来，再跟我老胡大战三百合。长帽气得鼻子都歪了，哼，你真能捡功劳啊！啊，跟我打的你偷着上的，什么能耐你这是？当然了，没时间跟胡大海辩嘴，长帽是继续血战。第三个就是金堂无敌将吕据，这吕据不次于长帽，在前文书咱们说过，由于他轻敌，让长帽占了便宜，非抓抓了他一下。他吃亏长见识，今天他可助力了。晃凤翅刘金堂跟长茂站在一处，一百余回合没分输赢，把长茂累得通身是汗，金堂无敌将吕据也累得是嘘嘘带喘。长茂一想，得了，干脆我还使唤飞抓得了，别的招不好使。想到这，虚晃一招，拨马就走。吕据不舍，晃大堂就追。长帽一伸手，把龟背五爪金龙爪拽出来，喊了一声：“老家伙！”吕据吃过这亏，就助力了。他一听啊，小子，你又要扔那铁飞爪？带马抬头观瞧。他一看呢，什么玩意儿没有，哎，没扔啊。他刚然一愣，长帽就抓住这机会，这回可真扔出来了。张家伙，咔嚓，正抓到护背旗的旗囊上头。长帽一看击中了，顺手腕子一带着，我下来了，就扑通，吕据就摔倒于马下。这玩意儿盔甲沉呢，想跑都不容易。吕据还没等翻身呢，胡大海一看又有机会，小子你别走了，一铁枪是刺透咽喉。可惜那么大的吕据也死于非命。现在就剩下驸马贺萧了。贺萧一看完喽，大势已去，王子被抓，这么多的人都死于非命，我过去也白给呀。贺萧暗中一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能逃出苏州，找我的老师报仇雪恨，就这么办。晃掌中五谷烈焰苗并不恋战，是夺路而走。他想的挺好，长帽能放他走吗？长帽一晃禹王神说在后的就追，结果追到鼓楼的根底下，一场大战，贺萧终于被长帽也生擒活打。在这时候有人报喜信，最坏的那老道在张良张合变也被抓住了。接近中午，朱元璋大队人马开进苏州。这一天朱元璋正在城里高坐庆贺胜利，突然外面有人撒脚如飞到里送信儿：主公大事不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방송국입니다뉴스입니다먼저오늘뉴스의주요내용을말씀드리겠습니다5.1절연휴기간珲春방천풍경구는독특한변경풍경심오한역사내포와짙은민속풍정으로관광객들이가장선호하는필수방문지로되고있습니다5.1절에도일터를지켜전문한입니다오늘은珲春시교통운수부문에서여러방면으로힘을발휘해안전하고질서있는교통운수환경을전력으로수호하고교통운수안전방어선을튼튼히구축하고있다는내용을소개해드리겠습니다아래상세한내용을들으시겠습니다5.1절연휴기간珲春방천풍경구는독특한변경